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3: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2: 妈妈，我懂了。
3: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0: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1: 哎，不行。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5: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我们上一集讲到过，赵匡胤他把中央禁军的两个大部门，殿前司和侍卫司的前三把手全免了，而北宋初年中央禁军的他的两大部门殿前司跟侍卫司，他这个高级将领的安排顺序是这样安排的：殿前司一把手是都点检，二把手是副都点检。

元检，三把手都指挥使，四把手副都指挥使，最后都虞侯，就这样一个顺序。侍卫司呢，是马步军都指挥使，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侯，下面是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是这样一个结局。他现在把每一个部门的前三把手都砍掉了，殿前司、都点检、副都点检全部撤掉，都指挥使他保留了。侍卫司呢，因为侍卫司是个很要害的部门，侍卫司掌管了两股军队，两个兵种，一个叫骑兵，一个叫步兵，所以他叫侍卫军兵马步军都指挥使，他既管骑兵又管步兵，所以在某种程度他的兵种比殿前司的兵种还要全。原来有一个通管马军给步军的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给都虞侯全部撤掉，撤掉以后不再安排人，就不要了。那么这样一来，他这个侍卫司的最高长官就变成两个了，一个是管马军的都指挥使，一个是管步军的都指挥使。这样一来，五代时期的两个司啊，两个司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三个衙了。这就是北宋初年禁军的一个重大变化，叫三衙鼎立。这个三衙这个词到真宗朝这出现，但是三衙这个格局，三衙鼎立这个格局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后出现了，就是殿前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三个人。就原来是两个一把手统管的两个司的禁军，现在把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这就叫分权。你过去两个人一协商他就行了，现在你得三个人同意。那么赵匡胤采取这种办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换句话说，他把两司变成了三衙，两司变三衙带来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呢？三点。第一，降低了禁军将领的地位。你把禁军的高级将领撤掉而且不再设了以后，第一个结果就是禁军将领的地位大大降低了，地位低了，对皇帝的威胁就小了。第二，削弱了侍卫亲军的权势。原来的侍卫亲军不得了，他有步兵有骑兵，他有两个兵种，而这两个兵种上面呢有三个人都可以管这两个兵种，是吧？现在把前三把手全撤了，然后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马军管骑兵，步军那个都指挥使管步兵，管骑兵给管步兵成两个人呢、啊、所以这样一来呢，把侍卫亲军的力量给大大削弱了。你侍卫亲军过去很厉害，步兵骑兵，现在我给你一分为二，一个人只管一部分。第三，削弱了禁军对皇权的威胁。这个地位一降下来，那么你这三大部门的一把手，你的品级、地位、声望、权势都大不如前，你比过去的那些高级将领们差多了。第二步，赵匡胤仍然不放心，这样一个格局，三衙的都指挥使仍然握有很大的权力。马军都指挥使管骑兵，步军都指挥使管步兵，还有一个殿前都指挥使管着殿前军。这三个衙，三衙的一把手仍然有很大的权力，他们直接掌控军队，
赵匡胤又想了一个办法，你们只管带兵，但是你们没有调兵权。他另外设立一个机构叫枢密院，枢密院安排枢密使、枢密副使，枢密院负责调兵，但是枢密院手下没有兵。三衙管兵，但是管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管兵。他把掌兵权给调兵权分离了，谁既能掌兵又能调兵呢？皇帝，就皇帝一个人，既能掌兵又能调兵，这是第二步，分隔调兵权和掌兵权。第三步，更书法。什么叫更书法呢？就是三年一调任。赵匡胤把中央禁军一分为二，一部分驻守京城，一部分驻守外地。驻守外地是两种地方，第一战略要地，第二重要的边疆地区驻扎的都有禁军。他让地方的禁军给中央的禁军人数要大体相当，比如中央政府在开封驻10万，全国各地驻的禁军也有10万，这样一来中央给地方的禁兵基本上平衡，互相牵制，谁也不能一枝独大。更重要的是，在地方上驻兵的那些禁军，每3年你得给我换一次防。你比如说你驻扎这个地方，你是这个地方的最高军事长官，3年以后你的兵换防了，全走了，给你又派来的兵全是你不认识的，等了3年你认识了，他们又走了。军队3年一换防，这样搞的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跟将不能合二为一。这样你来就你谁也不能在军队内部培养自己的一派势力。第四步，安排第二代禁军将领，第一代全换了，第二代上了。第二代禁军将领只有4个人，就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还有殿前司的都指挥使给都虞侯，就安排了4个人。这4个人的安排，赵匡胤是掌握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第一，资历浅，就在军队中间干的时间很短，资历浅；第二，就特别听话；第三，易管理。资历又浅，又听话，又便于管理，安排了这么4个人掌管禁军，都是新提拔的，只有一个是老的。这一个老的后来还差一点栽了。这一个老的是谁啊？这一个老的叫韩重赟。这个人是在禁军将领新旧交替中间唯一留下来的一个。在安排禁军将领中间，就是赵匡胤为首的中央政府特别重视的，就是新的禁军将领一定不能用资历深、威望高、声望很大、是名人，这绝对不能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举谁一个例子呢？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符彦卿这个人，他是周世宗的岳父，我们前面讲过，周世宗娶的第一个皇后就是他的女儿，周世宗临死前娶的第二个皇后还是他的女儿。他那个女儿当了皇后没有多少天，赵匡胤就发动政变了。就这么一个符彦卿啊，这个符彦卿呢，他女儿特别多，他2个女儿嫁给周世宗，他还有一个女儿
嫁给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做妻子，而且这个人很有手腕，还是个不倒翁，在后周他是重臣，在北宋还是重臣。结果这个人还特别受赵匡胤的信任。乾德元年，就是赵匡胤当了皇帝才四年，二月，这个傅彦卿到京城来觐见皇上。赵匡胤赏了他大量东西，赏完以后还不算拉倒，赵匡胤就想任命傅彦卿去掌管禁军，结果遭到了一个人的极力反对，这个人就是赵普。赵普极力反对，赵普说赵这个傅彦卿这个人坚决不能用，他是周世宗和赵光义两个人的岳父，而且在后周他就是节度使，久握重兵，威望甚高，这个人绝不能用。赵匡胤不听，干脆下诏书任命他掌管禁军。诏书下到哪儿了？下到中书省。中书省因为赵普是宰相，管着中书省的，所以诏书到他手里，他把诏书扣下来，扣下来往怀里这么一揣，去见皇帝了。他一求见，赵匡胤就猜到了，见面就说：“你是为傅彦卿的事儿来了吧？”他说：“不是，我因为其他的事儿。”把其他事儿谈完，赵普从怀里拿出那个诏书，赵匡胤说：“看看，我猜对了吧？你还是为傅彦卿来的，你就是不相信傅彦卿。”他说：“请陛下收回成命，此人不能用，坚决不能用。”他说：“为什么？我对他那么好，他会背叛我吗？”结果赵普还用那句老话怼他：“陛下何以有负周世宗啊？周世宗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黄袍加身背叛周世宗啊？”上默然。赵匡胤一下被噎住了，这件事儿不了了之。除了傅彦卿以外，赵匡胤用人从来不用资历深名望大，这是坚决不用，他用的一定是新人新面孔。那么韩重君为什么能够得到重用呢？第一，韩重君是老人，但他是新将领。韩重君原来只是侍卫司啊，马军的一个中级军官，并不是禁军的高级将领。他是在平定李云叛乱的时候被升为高级将领的。这个人赵匡胤对他很信任，把他提上来以后再调到殿前司担任都指挥使。赵匡胤对他的信任表现在赵匡胤不断地给他压担子，三件事：第一，修皇城；第二，主和务；第三，管郊祀。修皇城是指赵匡胤定都开封以后，要在开封大规模地修建皇城，就皇家的宫殿，不对后周那个宫殿已经觉得小了，要修一个大宫殿。那么这个大宫殿要仿照当时的洛阳的宫殿在开封修，让谁来总管呢？韩重君主管新的宫殿的建造，说明赵匡胤对他很信任。又过了几年，黄河决口了，调动几十万人去堵那个决口，谁去管这个河务呢？韩重君他去管这几十万人堵黄河决口。第三件大事，赵匡胤要举行郊祀大典，然后让他主管礼仪，就对他特别信任。当然对他信任委以重任，这个人就出面的机会多，露脸的机会多，

出镜的机会多，结果带来什么呢？羡慕、嫉妒、恨，全来了。结果出了一件事儿，就有人造谣。史书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岑崇祯私取亲兵为服刑，就有人诬告韩崇祯，说他在禁军中间培养自己的亲信。结果呢，赵匡胤跟听说以后就不调查，上怒欲阻止。赵匡胤一听就火了，立马下令要杀他。为什么呢？赵匡胤想，你这不是走我的那个路子了吗？我当年就是在清军中间、禁军中间培养自己的势力，你现在也走这条路，那当然肯定要杀。结果赵普说，不行，这个人不能杀。第一，这是造谣重伤；第二，如果一个禁军将领因为受到别人的诬陷就被杀，将来谁替你管禁军？赵匡胤还要杀，赵普是苦苦劝谏，这件事儿才算压下来。并没有完，谣言告一个段落以后，几年以后，赵匡胤就下令韩崇祯解除军职，到哪儿去了？到张德军做节度使。这样总算把韩崇祯从禁军中间踢出来了。韩崇祯给赵匡胤两个人是结拜兄弟啊，是义社十兄弟之一，而且这个人忠心耿耿，就是因为他出镜多、名气大、功劳大，由这个羡慕嫉妒恨引起了一个造谣，赵匡胤调查都不调查，立马就要杀。所幸的是，韩崇祯遇到了一个好人，就是赵普。但是我们说了，殿前司有两个留任的禁军将领，一个是这个都指挥使韩崇祯，另一个是都虞侯张琼。韩崇祯很幸运，赵普救了他，张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张琼最后是死得很难看，张琼最后死得很难看。我们讲讲张琼之死，看看张琼的这个经历，你可知道赵匡胤这么一个文明理性的皇帝，对禁军将领的管理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建隆二年的七月，我们讲过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以后禁军还得找人管，赵匡胤当时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张琼。为什么想到张琼呢？赵匡胤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禁军中间的很多士兵啊，都像虎狼一样的人，那一个一个都是虎狼之士。他说这些人要管他们，不能找一个文弱书生，也得找一个虎狼之辈去管他们。那么谁是虎狼之辈呢？张琼。张琼这个人很狠啊，非常狠，所以让张琼。赵匡胤看中张琼什么呢？实际上是两点。张琼有两点赵匡胤很欣赏，一个叫忠勇，一个叫无极。忠是忠诚，勇是勇猛，无极就是没有心计，这是赵匡胤最看重张琼的两点。我们先说说张琼的忠勇。第一，张琼是赵匡胤的老部下，老到什么程度？周世宗征南唐，赵匡胤作为禁军首领陪同周世宗征南唐的时候，张琼就是赵匡胤的部下。在周世宗征南唐的时候，寿州城是南唐的一个重镇，南唐在寿州这儿防守了一年多。打寿州城的时候，赵匡胤带着他的士兵乘着那个皮船皮革制的船冲到哪儿了？冲到护城河里来了。

跑到寿州的护城河里，用那个皮筏子过那个护城河，结果了寿州城里边向那个护城河里发箭，这个不是一般的箭，史书记载叫连弩啊，连弩，连弩是用机器发的那种箭，那个箭有多大呢？史书记载叫吃大如玉船，说那个箭呢就像屋顶上的船子一样，一根一根的一直射。眼看着赵匡胤就要被射死了，是张琼扑到赵匡胤的身上，替赵匡胤挨了一箭，这一箭射到张琼的大腿骨头里头去了。到后来这个仗打完了，这个箭在骨头里面拔不出来，最后怎么拔呢？张琼是喝了一大碗酒，然后让人家把这个骨头给劈开，把这个箭拔出来，那个血流了好几升，张琼算大难不死，救了赵匡胤一命，这叫救命之恩呐、啊！张琼是救命恩人。而且张琼这个人，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点，就这个人没有心计，一点心计都没有，而且这个人说话从来是直来直去，从不掖着藏着，所以他得罪了很多人，所以他手下没有一个粉丝，这是赵匡胤非常欣赏的。但是张琼最不幸的就是张琼手下有两个人给他带来了个大灾难，他手下的两个人，一个叫史圭，一个叫石汉卿，这两个人呢是赵匡胤安排在禁军中的卧底奸细特务，专门来调查和监督禁军的将领的，这两个人深得赵匡胤信任，所以这两个人仗着皇帝的支持，在那个禁军中间特别的骄横，没人敢惹，唯独是这个张琼。张琼是凭着自己的忠诚和自己的勇猛当上殿前司的都虞侯的，所以他对这个打小报告这两个特务最看不上眼，非常鄙视他们。史书有这么个记载，史圭石汉卿方用事，琼轻辱之，目为孤傲。说这两个人正在红的时候，张琼对他们特别藐视，经常羞辱他们，把他们看作乌媪。什么叫乌媪啊？媪就是老太太啊，乌媪就是巫婆，就是老巫婆。所以这两个人被张琼羞辱的不轻，恨张琼恨得咬牙切齿的。这两个人也不是无能之辈，他能得到赵匡胤的信任，他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的过人之处就是赵匡胤想听什么他就告诉他什么，他不是他看到什么说什么，而是皇上想听什么我就告诉你什么。这样一来，这两个人就为张琼捏造了四项罪名。第一项罪名叫擅自选用官马，本来是公家的马，你现在做自己用，就是公车私用，这一条罪比较轻。第二条叫劫纳叛将李云部下，李云是叛乱分子，是叛将，你劫纳叛将的部下，这就是死罪了。第三条叫虚养部曲100多人，就你私自养了100多个家兵，

0: 这是死罪。第四条，诬陷赵匡胤的弟弟。赵匡胤的弟弟曾经做过禁军的将领，说他诬陷赵匡胤的弟弟。这四条罪状，除了第一条公车私用比较轻，剩下三条每一条都是死罪。而且这两个人非常狡猾，他在什么时候打这个小报告呢？他不说，把罪名捏到好，找时机。等到赵匡胤要在京城开封举行交祀大典，举行一个隆重的大典的时候，他俩报告上去了。因为举行交祀大典的时候有一个规定，一旦京城皇帝要举行一个祭祀大典的时候，一定要肃静京都。什么叫肃静京都啊？就是要在京城搞一场严打，把京城有可能危害治安的危险分子都要抓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他俩告了这个张琼，抓着这个时机告了。这一告立马就告响了，因为他四条罪状三条死罪啊，所以史书记载面殉职。赵匡胤在乾德五年的八月亲自在大殿上审问这个张琼，张琼因为没有做嘛，当然不承认，不承认。这个石汉卿就在这个宫殿之上，奉着皇帝的命令，拿着这个铁棍打这个张琼的头，把张琼几乎打死。就这还不算拉倒，赵匡胤下令把张琼押到御史府继续审。张琼当时已经打得半死了，他知道这次自己必死无疑，所以他走到明德门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托人烧给他母亲，然后他就自杀了。自杀以后，赵匡胤派人抄家，抄家以后发现两点：第一，家无余财，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第二，仆人三人，家里只有三个仆人，原来说的饲养家兵100多人，只有三个仆人，显然那两个人全是诬告。赵匡胤这时候才知道委屈张琼了，所以下令厚葬。厚葬张琼，但是并不处罚诬告他的石汉卿，并不处罚。你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诬告禁军将领的人竟然被皇帝责备了一番就了事了。接下来派了底下一个接替张琼的这个人，这个人叫杨信，叫他接任张琼的职务，担任殿前都虞侯。杨信呢，是既没有救过赵匡胤的命，也没有立过什么战功，突然之间被赵匡胤任命为禁军将领。他的前任张琼刚刚被打死，他走马上任。结果杨信上任不久，史书记载了四个字：暴疾失音。什么叫暴疾啊？突然得病失音，哑巴了。这杨信担任禁军高级将领，刚刚担任不久，得了一场疾病，哑了。怎么办呢？幸亏这个杨信呢，身边有一个小家童，有一个贴身的家童，是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他能听懂他那个喉咙里发出来那个别人都听不懂的声音。这杨信照样做官，杨信向皇帝汇报，杨信发布命令，那个小家童就能够准确地把他的话完整地表达出来，不耽误做官，不耽误指挥军队。所以赵匡胤对杨信 有一个评价，叫忠直无他长，说这个人忠心耿直，还没有花花肠子。你看这多好，忠直无他长，所以对他信任的不得了，一下子让他做了12年的禁军将领。赵匡胤任命了他，赵匡胤死了以后，他弟弟赵光义即位，他还做禁军将领。在赵光义朝，最后杨信病故，杨信在病死前一天突然间出现一个奇迹，不哑了，会说话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杨信是装哑装了12年，一个禁军高级将领啊，装哑装了12年。都说杨信很忠诚，叫我看来杨信很狡猾，说他没有花花肠子，他肠子比谁的弯都多。他吸取了张琼的教训，张琼话说了太多了，所以张琼最后被打死了。所以杨信干脆来了个装哑，一言不发。我们通过这么几个人的经历，你可以看出来，赵匡胤，我们这一集叫煞费苦心。赵匡胤在任命新的禁军将领和安排新的禁军格局方面，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在制度层面上，在技术层面上下了很大的程度，很大的工作，很大的这个精力，来防止黄袍加身的重演，这样就保送了大宋的军队不会再发生新的兵变。那么除此以外，赵匡胤还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改革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很凶的样子。
3: 怎么又不回来吃饭了？又去喝酒呀？就不知道照顾好自己身体啊？啊，这个事儿你都说了多少次了？我知道了，知道了。哎呀，孩子啊，这道题你都不能好好想想吗？擦了重写。
2: 还有一个妈妈是温柔的样子。
3: 喂，哦，你说的这个事儿啊，我记着呢，记着呢。放心吧，您都说了好几次了，我怎么能忘了呢？哎，今天约好的，我们去逛街还去吗？没时间了呀。好的，好的，没事儿，没事儿。你家孩子也来上辅导班啊？瞧你孩子多乖，哎，写的真好，加油！
2: 我喜欢温柔的妈妈，别把坏脾气带给对亲的人，把最好的自己留给。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四，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学人询问、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上午的直播时段，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省人社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实施标准。参保企业累计满足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年12月31号。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日前联合发布7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三地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已达49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的标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两者的溯源空白。

河北首店山姆石家庄店将于8月21号正式开业。继续来关注啊，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今日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 G95 承德李家营至平谷济京界段工程，石家庄山前大道等两条河北公路上榜。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苏宁本地今天是雾转多云，气温呢是22至30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7度。

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国家医保局8月19号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29年，基本医保基本实现省级统筹，因地制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个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8月19号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那么器件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后续啊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啊。计划呢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直指月球南纬85度以上的南极艾特肯盆地，不仅要寻找水冰，更要揭开月球水冰的神秘面纱。我国有望成为全球首个在月球找到水的国家。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八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我国首个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推荐性国标9月1号起实施，标准要求人工客服入口清晰，简单问题交由 AI 处理，复杂纠纷及时流转至人工客服，避免用户重复描述问题。同时明确，企业需为 AI 客服回复内容担责，不能以 AI 回复无效为由推脱责任。中消协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总投诉的26.79%，人工接入难， AI 虚假承诺问题突出， AI 客服因为成本低廉被企业广泛使用，部分企业还借 AI 消耗投诉用户的耐心。关注热点事件，上海近日披露一起百万元级的幽灵外卖案件。经过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经营，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了上海7个区。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曾就幽灵外卖对七家平台开出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释放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信号，各地也在加速推进幽灵外卖整治行动。再来关注全国首例反强拆致死被判正当防卫案，陕西西咸新区资村非法强拆致人死亡一案判决一审8月18号正式生效，法院认定张恒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依法判决其无罪，同时驳回死者家属民事索赔的诉求。因当地开发文旅项目，对该村部分房屋实

行征收拆迁，但征收方与张三豹、张恒父子始终未能达成拆迁补偿协议。2023年4月1号，十余人对张三豹、张恒家实施非法强制拆迁，引发冲突。张恒持刺至长矛刺捅强拆人员石某，致其死亡。此前呢，十名强拆人员犯故意损害财物罪啊，已经被判处缓刑2年的有期徒刑。多位律师表示啊，这是全国首例反强拆致死被判正当防卫案。本案判决否定了谁受伤谁有理的片面裁判逻辑，既捍卫了公民的住宅权、人身的财产权，也倒逼征拆工作必须严守法定程序，杜绝暴力违规操作，为规范基层征拆行为、化解征拆矛盾、推进法治基层治理提供司法范本。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2，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司法部8月19日发布公告，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调查中呢，对于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司法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滥用外国补贴调查工具，为在欧投资经营企业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禾赛科技8月18日在针对美国国防部 1260H 中国涉军企业清单提起的诉讼中获胜。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此前地方法院支持美国国防部的一审判决，并将案件发回，要求美国国防部补办相关程序，重新处理禾赛的列明事项。法院认为1260H 列明不仅会带来中国军事公司标签造成的声誉损害，还会使列明企业自动失去部分美国政府合同以及部分形式的联邦金融支持资格。因此啊，相关列明涉及受宪法保护的实质权益。来关注宇树科技啊，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8月19日开盘当天大涨460.34%，收盘市值超过3400亿元，中1000，最高赚47万元。分析认为，宇树上市后强劲的股价表现将成为一级市场的风向标，帮助后续上市企业更顺利的募资，有力推动多个关联赛道的发展。OpenAI 8月18日宣布啊，随着前沿 AI 模型能力的提升，内部开发和测试的风险也在增加。公司呢已经暂时放缓包括下一代 AI 模型在内的扩展速度，同时呢将实施一系列新的安全防护措施。该消息发布之后呢，中美日韩 AI 产业链相关股票19日明显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2.4%，深成指跌5.01%，创业板指跌6.26%。盘面上，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机器人、创新药等方向跌幅居前。日经225指数收跌3.16%，韩国指数收跌5.80%。其中呢 ，SK 海力士跌近10%，三星电子跌超8%。

来关注啊，肾炎12345滥用。据媒体报道啊，近日呢，市民拨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极少数巨婴碰瓷了大量公共资源等话题啊，轮番登上热搜，引发众多网友的关注。之前的一些没有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随之也被再度翻出。孩子高考不理想，希望重新组织一次高考，想让12345帮忙查一下丈夫的工资，嫌孩子难管理，想要弃养。一时间啊，12345的滥用似乎已成为一种共识。事实上啊，这也并非什么新鲜话题了，几乎啊每隔一段时间，像是110啊、12315啊等这些的公共服务平台，就会遭遇到明显不合理或者超出热线受理范畴诉求的现象，也都会引发讨论。毋庸置疑啊，每一种热线及其对应的公共服务平台都有着明确的诉求处置的边界。像是啊，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让12345帮忙查。

账户公司这样的诉求呢，已经近乎啊是无理取闹了，确实没有任何热线能够受理。对此，阿里直气壮地说不，完全正当。更重要的是呢，一旦无厘头超出合理范畴的诉求过多，不仅会加大公共平台的负担，也可能会影响其他正常诉求的处置效率。所以呼吁社会理性投诉确实很有必要。而且呢，一些地方已经着手从法治层面予以规范。比如说啊，江苏出台全国首部省级12345热线地方性法规，明确对反复骚扰无实质内容的恶意诉求予以约束，对于严重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可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即便如此，仅凭一些奇葩案例就能得出12345滥用的结论，还是应该慎之又慎。要知道啊，作为面向全体市民开放的政务服务系统，收到一定比例非常规甚至离谱的诉求反馈呢，几乎是必然。其中呢，一些可能是求助无门时的想当然，有些呢是把热线当成了免费的树洞，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信息不对称下对于热线规则的误解所致。但是不管如何呢，要求反馈电话100%准确合理并不现实，这也要求啊政务服务系统必须有适度的弹性啊和容错率。同时呢，接收一些奇葩诉求本身也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比如说呢，当不合理的诉求被明确告知无法受理之后，来电者呢也会逐步理解啊合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这种沟通过程是热线与社会之间的无法规避的磨合成本。所以啊，把吸引眼球的奇葩案例与滥用划等号，未免过于轻率。不合理诉求的实际比例是否真的达到了滥用的程度，要依据更全面客观的数据来判断。更要看到啊，如果一味要求投诉必须精准，也可能会抑制公共反馈的积极性，甚至呢会削弱啊社会对于12345的信任。换个角度来看啊，这些看似荒唐的来电恰恰体现出了社会对于12345热线的一种本能性的信任。而这种信任的培育呢，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也是一种极为珍贵的治理资源。明白这一点，对于一些不合理的诉求完全可以多一份平常心，做好相应的解释和指引即可。同时呢，也要避免不加区分地将所有未办结的事项纳入到扣分指标，从而给相关处置部门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此外呢，也有必要啊用发展的眼光啊来看待不断变化的诉求结构。有数据显示啊，北京等地的政务服务热线日均受理群众诉求达8到15万件，其中呢排名靠前的诉求已经从传统的市政问题转向了网络交易纠纷、权益保护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宠物走失寻找、个人房屋修缮咨询等个性化的需求。有专家认为呢，这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对政府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政府回应这一类多元化的诉求提供了可能。如果可以通过智能语音转录、实时知识库匹配、自动化分配派单等技术真正实现海量个性化诉求与精准服务的统一才是非常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既要引导大家呢理性的来反映诉求，也应该慎言热线在被滥用，更不应该呢因为存在这些奇葩的案例就否定政务服务热线的整体的价值。在动态沟通中不断完善，在包容互信中持续优化，才是应该追求的理想状态。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9，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窜红的电影《牛来》啊，上映10天呢啊，当时是鲜有人问津，票房仅7000元啊，就是7000元。到如今，你能想吗？它的票房呢，已经啊突破了2800万元，甚至呢有平台啊预测票房会超过8000万元，已经俨然成为了啊院线电影发展历史上的一桩奇事儿。有人说呢，但凡电影制作再精良一点，都不可能火起来。也有不少评论呢，把《牛来》放在新大众文艺的视角下来看。那么，也许呢，片子的制作水准，大家都会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没有太多可以值得琢磨探讨之处。但是，这一部影片的爆火却值得大家关注。首先我们来说啊，什么是新大众文艺呢？其实它这个新呢，就新，它是诞生在啊互联网条件之下，新技术、新平台、新的传播方式也赋予了它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和传播效率。而大众呢，更多针对的是创作主体而言，有别于啊像是专业的作家呀艺术家的写大众，新大众文艺啊，它更侧重的就是写大众和大众写的统一啊，说白了，它就是呢让读者成为作者，观众成为主角，大众呢可以更加广泛的参与到文艺创作中来。其实呢，我也有一点理解啊，你看之前的话，基本上就是影片啊，像知名的导演他们拍了什么啊，他们在。

各种的暑期档啊、国庆档啊、五一档啊、春节档啊，放什么咱们看什么。而且呢基本上啊是他们所来主导这样的电影市场，甚至有一些导演呢还会说啊，如果票房差就是观众

呢，就是有一点对于以往的这种把观众看得非常被动的这样的一种位置的反叛啊，就是他们要拿到主动权啊，就是说，哎，我要去看我想看的啊，我要看看他有多难看，我要看看他有多猎奇。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好像就能理解了啊，为什么哎，牛来会收获到啊这样的一个票房。其实说白了还是说观众的这个猎奇的心理啊在看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差啊，我没有兴趣，你差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步，倒要去看看啊它有多差。我觉得大多人是奔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去看的啊。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也不仅仅的去讨论说为什么观众会去看啊，我们要去讨论说牛来这样的作品呢，其实呢会引发大家的关注。还有一点就是说，牛来这样的作品能够代表新大众文艺吗？那其实我们知道啊，在每个行业都有很多的人啊，朝着更精啊、质量更高的这样的方向去发展啊。如果说牛来就因此收获到很高的票房，那是不是说明大家就不用努力了，努力都白费了呢？其实历时五年啊，母子主创。草根手搓，零行业资源，无资本包装，这样的标签集于一身。所以有的人就看来说，这个牛来呢，它契合了新大众文艺的许多特质啊，但实事求是来说，看了呢总觉得朴素有余，文采不足，大众味有了，文艺性缺失。所谓啊，至圣文则也啊。如果说呢你把这样的作品也称为新大众文艺啊，或许呢它也只是啊新大众文艺发展过程中的极个别的现象，也代表不了未来的方向。但是呢，一颗石子激起的涟漪也足以引发啊整个行业的关注和反思啊。其实对于牛来的爆火呢，我觉得就是各种的外部因素的叠加吧。比如说就现在大家观众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啊，比如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呢，就有点像是情绪价值乐子经济迸发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下啊，大家呢就愿意去看。但是我记得前两年其实也有一些啊，就是评分较低的这个动画片啊，好像当时也有一个热梗啊，就是什么啊自己吓自己啊，好像那个动画片叫美人鱼还是啥来着。但是当时大家也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互联网的梗，并没有很多人会选择进入影院去观看啊那一部电影，所以它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票房。所以我觉得牛来它更多的就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啊，它不具有代表性啊。但是呢它也向我们印证了这样的几部分吧。就首先呢，就是其实搞创作的门槛啊没有那么高。长期以来呢，大家觉得啊能够上院线的电影啊，它就是门槛很高啊，投入很大呀，专业性很强啊，只有专业创作者才能够啊进入的领域。而牛来的另类走红其实让大家发现，原来普通人也可以拍电影，原来电影的起点未必是雄厚的资金与豪华的阵容，而是有想要表达的故事，把故事落地的勇气，就算是普通人也同样可以拥有制作发行院线作品的可能。还有呢就是啊牛来之所以能够过审啊，有些人说是因为动画片的审核标准啊其实是比较宽松的啊，它更多的去审核一下，比如说你在这个技术层面上有没有一些问题啊所以呢牛来呢就自然而然过审啊，所以也是评价标准的不一样，就大家可以能对于啊这种院线电影的评价标准也是想的太高了啊，想的一定要内容很好啊，这种才能够进院线啊，其实未必。再来呢，从牛来爆火的这个案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就是常规是可以被打破的啊。要知道呢，它是零宣发的嘛，再后来呢，牛来不是火了吗？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更有趣的一种场面啊，就是影院开始手搓海报了啊，就拿一个这个白色的宽幅的这样的一张纸啊，上面去画上一只牛啊，写上啊这种什么没预告、没剧照、没路演啊，以这种方式呢也是再次吸引大家产生浓厚的猎奇的心理啊。所以又这种手搓海报反而成为了这部片子的另一种形式的宣发方式啊。也是让大家想到，其实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你就想不到什么样的一个梗会
火起来，会热起来啊。现在呢，不仅是

是说啊，在国内这个互联网上大家在讨论牛奶啊，甚至说在这个外国的一些社交平台上大家也在讨论牛奶。再一点呢，就是坦诚确实能够赢得观众啊，比起呢我们在看到一些电影宣发的时候呢，就明明不好看啊，却硬要说好看啊，还一定要拉来别人站台说好看，以及呢一定要拍一些观众啊观看的时候非常感动的这种镜头来宣传啊，好像就是一定要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吸引着你去电影院去看，看完之后却发现呢哎和你预想的不一样，和这种比起来呢，牛奶就显得近乎摆烂式的坦诚。对于不少观众来说呢，他们就想啊，就好像 你吃遍了普通人做的菜啊，你吃遍了这个山珍海味啊，你就想尝一尝这个粗茶淡饭，你就想尝一尝没有工业调料的味道啊，你就想感受一下啊这种不一样的选择带来的情绪价值，也是蹭一个热度嘛，对吧？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就可以跟其他人去讨论了啊，说什么当下最火的牛奶我确实看了啊等等吧。所以我觉得有情绪价值，有社交属性啊，也有这种就是反叛的一种思想在其中啊。正如有网友就说啊，说这部电影没有说教啊，没有伤价值，画面也不精致，电影院里头大家看的都在笑，我也在笑。所以观众这一次的选择似乎也在表达，与其呢没话硬说啊，烂片硬夸，倒不如表明我认真受挫了5年，我的能力啊就仅限于此了，随各位喷吧啊，我输在能力啊，胜在不装。与此相对呢，影片所引发的各种讨论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吧，就是越是面向大众的文艺创作，越难以回避流量的偏好市场逻辑带来的干扰。有人会问啊，说那么这部片子之后呢，你是否还会继续手搓啊，像是这种种地啊送外卖的相关影片，影院根据市场反应做出的排片调整真的合理吗？对于新大众文艺来说呢，大众是创作的主体，传播的根基，但是大众的审美，大众网络场域也会带来流量裹挟、审美泛化等现实问题。面对这一现实，发展新大众文艺需要扬长避短，充分释放大众参与的正向价值，还要防范化解随之而来的各种风险。其实呢，在这一次牛奶的爆火中啊，有人就说是不是已经有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这样的不合理的一个市场现象啊，甚至有人说啊，就是已经是明币驱逐劣币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所在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能知道啊，牛奶这部影片它的质量是很差的啊，所以呢就是你敢于创作和创作的好它是两码事儿。人人确实可以下场可以创作，但是如果人人都去创作的话呢，会带来作品的良莠不齐。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说回到要加强内容的创作引导，要守住艺术底线和鼓励大众创作，二者的相辅相成才能形成啊良好的创作生态啊。仅从质量而言呢，牛奶实在撑不起当前的票房，甚至说啊它已经进入了今年的中国动画电影榜的好像是前10吧。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到说它能够在流量加持之下啊牛飞起来，但新大众文艺不是牛来的，内容为王的法则仍然再也不能变啊。确实你想今年的这些啊动画电影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啊或者到现在一直还在上映的这个八仙。从各个角度来说啊，从它的啊这种画面的精细程度啊，从它对于剧本的打磨，从它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啊，各个方面来说它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值得大家去看啊。而牛奶我觉得它带来的也只是一时的流量而已啊。凡是文艺啊，创作门槛的放低啊，不是意味着在精神层面上啊也要放低啊。其实呢，也就是说啊，任何一个行业啊，它的门槛降低，它可能会说啊，产生的作品变多了，但是你要知道，精品的永远是少的，我们还是应该呢，去更加的啊，追求一种高品质的作品。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上回书说到，窦一虎兄妹二人来到了唐营，见过元帅薛丁山。薛丁山本来就不喜欢窦一虎，嫌他嬉皮笑脸的没个人形，所以见着窦一虎把脸一绷，窦一虎，你把金牌交出来。窦一虎在兜囊里一翻，也吓了一跳，怎么金牌踪迹皆无？哎呀，我到处金牌就放在兜子里，这兜子我一直没有离开身子，它怎么能没了呢？怪呀！窦仙童吓得颜色都变了，哥哥呀，你是不是放错地方？好好想一想，没错地方，就在这，就在这来呢。哎呦，这怎么回事呢？薛丁山说，到底把金牌放在什么地方？哎，你别拍桌子，一拍桌子我更懵了，没放哪儿了，丢哪儿了呢？哎，没办法，山也烧了，家也没了，没地方找了。这么办吧，我攒了钱给你打一块就得了。薛丁山气得脸都青了。窦一虎，前敌军情

紧急，我们为你已经在这多耽误了两天的功夫了，你竟拿军务当儿戏，这可了得！左右，把他推出去。上，哎，慢！周一虎说：“别介啊，不就丢那个牌子吗？那算个什么呢？”这么办吧，这牌子丢了，我给你找回来，你还杀不杀我？你要找不回来呢，嘿，新牌是我偷的，也是我丢的，我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把它找回来。好，既然如此，命你去找金牌，如果找不回来，你就死在外边。哎，好吧，妹子，我走了。说着腾腾腾腾出了大帐。窦仙童不放心，在后边追出来。窦一虎来在外边仰天长叹，在山上我说了算，到这儿得听他的。哎呀，不就丢那个破牌子，算个什么玩意儿，还要宰我。没办法啊，为了我妹妹，哥哥，不管你找不找到金牌，你可得回来呀。谁敢呢？这个小白脸要宰我，不会的，别看那么说，他下不了手。对，冲妹妹你，他也不会下狠手。好了，妹妹，你放心，只要你有个好地方安着身。哥哥，我死在外边也没事儿。哥哥，可别这么说，我们兄妹俩相依为命，你可早点回来。好了，哥哥，就些散碎银两你带着，我有钱，有的是，外边不有吗？我带着走了。不表窦一虎一走，窦仙童又回到大帐，程咬金马上找来薛金莲，给他一介绍，哎呦，薛金莲正犯愁呢，也没个人说话，俩拉着手亲亲热热，像亲姐妹一样说说笑笑，到后边去见柳王妃去了。不表女将走了，再说薛丁山，你看天色将晚，不能够起兵，勉强又住了一夜，次日天光刚刚放亮，吃罢战饭马上启程。这可糟了，误了两天了，因为下雨误了一天，又因为窦一虎又闹一天，他和先锋官罗通队伍就脱节了。那罗通是急急的赶路，后边要多耽误两天，走了很长时间才有探马来报说先锋官已经走出两三站了，60里地是一站，走出好几站了，这可怎么办呢？薛丁山说快追，不赶趟了。罗通在前边出事儿了，怎么呢？也是他性子太急了，也是他一心呐，想到锁阳城早日救出太子李治和薛礼，也顾不得等丁山了。后边也说了，因为下雨啊耽误路了，那我就先走呗，身为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我得给元帅扫平障碍。就这么很快来到界牌关，一看界牌关七号换了，不是大唐的七号了。怎么？因为元帅薛礼被困锁阳关，当初罗通走马取的三关，现在六国兵马卷土重来又俘夺去了，全是六国的旗号。罗通这个气呀，告诉军卒找好地势，安营扎寨，埋国造饭，铡草喂马，立好了营门，挖好战壕，等候元帅。一夜无失，元帅未到，叫蓝旗官一探，说元帅早呢，到不了，我打一阵。就这样吃罢战饭，点齐2000人，留1000人守候营盘。来呀，亮队出征。刀牢炮声一响，再看罗通跨马擎枪直奔疆场，来到了疆场，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先锋旗下盖住坐骑，随便跑掉阵，不用叫阵。里边叨叨叨炮声一响，吱扭扭扭咣，界牌关城门开放，吊桥陈平，人马浩浩荡荡冲出来，3000多人来到了疆场，一次长蛇是压住刃脚，旗帆招展是好战飘扬。八员大将罗通一看没别的，打一阵吧，旁边的

将天将也要出战。德通说不用，这不是头一仗吗？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我打这仗。就这样，罗通来到了疆场，简短接说，连胜四阵，敌将的四员将都死在罗通的枪下。敌兵敌将胆战心惊，就想败回城池。就在这阵儿，到一声炮响，紧跟着呼呼呼又来了伙人。一员老将匹马来到面前，吁哎吁，再看番兵番将一瞧，立刻有了主心骨了，这回行了，我们准赢了。紧跟着这员将官冲对面高喊，开，哪个是姓罗的，果来受死。罗通闻听，大枪交到左手，闪目观瞧，大吃惊，把他吓一跳。一看是员老将，身高不够七尺，面容清瘦，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子，往脸上看，年纪六旬开外，面容清瘦，挺长的脸呢，稍微有点地包天，他眉毛长得正八字，眼角耷拉着，嘴角耷拉着，怎么看怎么像个吊客。这个人的外号就叫赛吊客，怀里抱着兵器，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为什么呢？哥哥黄布套套着，坐在马上，眼角耷拉，眉角耷拉，嘴角耷拉着，呵，狂，不可一世，这个天地就装不下他了。罗通吓一跳啊，这么大岁数，说明他的功夫不浅。开，对面什么人？这员老将没说话，而是眯缝眼睛，手捻须髯，上眼下眼的，左眼右眼看罗通。见罗通亮银盔亮银甲，胯下白龙马，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这张脸白白净净的，重眉朗目，三绺墨染，一看这模样，这火腾就动到顶梁了。哎，太像那短命鬼罗成了。你是何人？在下大唐朝驾前称臣二路元帅麾下调遣，你家前不正印先锋官罗通师爷啊。你就是罗通啊？啊，我找你不到，寻你不着，今天可算找到你。老夫本来是要找罗成的，想不到他早死了。他算捡着了，今天我要你的性命。等等，哎，老匹夫啊，你说这话我不明白，咱俩有什么仇？罗通心里琢磨，听他口音是中原人，看他年龄比我岁数大很多，提我的父亲一定是和我父亲有仇，但是仇靠在哪儿呢？我得弄明白呀。哎，你口口声声提我父亲，你认识他吗？你们有什么仇？罗通啊，你父亲办的事儿难道你不知道吗？他缺德，他短命。你知道当初大摆铜旗阵的事儿吗？哦，罗通知道。隋朝末年，群雄四起，老杨凌为了守住自己天下，摆下铜旗阵。啊，我知道铜旗阵的阵主是谁，还记得吗？有个耳闻，双枪将丁彦平。不错，双枪将丁彦平是我的授业恩师。谁都知道双枪将丁彦平横勇无敌，打遍天下无敌手，如果他守在红旗阵，那些个反王恐怕难以逃脱活命。该死的罗成，那罗成你爹，他是丁彦平的干儿子，本来是保隋的，可是他胳膊肘朝外边，吃里扒外，

明着保，所以暗保你们瓦岗山。他找到我的师傅丁艳平，学会了双枪的招数，学会了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然后照住他的脸，念到同齐阵内和我的恩师交手，单枪破了双枪，我师傅给气死了。这个仇至今未报，当时我还没那么大本事，将师傅的尸体掩埋起后，我再次的学艺，这么多年的切磋，能的我也成了。可是再找罗成也死了，我这才投到了西凉。听说薛礼被困锁阳，我随后赶到谢台关，刚才我押粮运草了，听说你伤了四员将，今天我一给四员将报仇，二来给我的恩师丁艳平报仇，请问你叫何名？在下王板超。哦，罗通不由得上，丁艳平就了，当初隋朝的极老之一呀，这个人又是双枪，枪谱上说得清楚，双枪非常厉害，他是四个枪尖，就是说他两手枪，这边有俩枪尖，调过来还是俩枪尖，四个枪尖不好防。我的单枪破双枪，那必须知道双枪的招数，而且必须熟练。这个人年龄比我大多，能怎么样？哎，怕何如何来？身为大将者，难免马革裹尸，怕死别做武将。想着这说，嗨，王本超啊，嘿嘿嘿，你说我的父亲什么？我父亲不对，我父亲哪不对？这叫各位亲属，呸！你父亲凭本事要把我师父战败没什么，而是他虚情假意哄骗我的师父，把我师父的能耐学会了，再用我师父的招数将他打败，这口气他咽不了，他缺德作损。两国交兵，什么干爹呀当儿子那都没用，都怪你师父学艺不高，经师不到，今天碰见我了，哎，有本事你撒马过来。好，罗通，你还能比罗成强吗？嘿嘿，你有什么本事你使出来，今天我要你的性命。他光嘴这么说，我听着连这个套他都不撤，他光用话呀激怒罗通。罗通本来性如烈火，像他父亲，再加上年轻人脾气暴，压不住无火，一看对方骂他父亲短命鬼，短命鬼的，他受不了，两脚踹蹬，小肚子碰点过梁，战马忘机出手中大枪，扑棱一抖，催马可就过来了。王板超一看，行了，你该死了。一看那马往前撞，这才把那黄炮一撤，往旁边一掖，手擎双枪，催战马就过来。两个人马打对头，按道理呢罗通不该伸手，为什么呢？单枪破双枪有数的是，双枪发单枪长，双枪不发单枪不可近招，近招准输。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双枪刷跟你一伸手可以出来，单枪呢左右一搏，这叫野马分鬃，把两个枪一压，然后取中箭扎，这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单枪去扎，双枪可就厉害了，人家是俩枪四个枪头，大枪分心变刺，左手枪啪一压或者一搏单枪，这手枪可是随便打你，那是准输，见面就完。你别看说书经常的啊，说一打三十回合、五十回合、六十回合，实际你看吧，几下就见输赢了。今天呢罗通也是求胜心切，更主要骂他父亲，那等于绝他的祖宗啊，火再压不去了。所以一看对方啊不动手

着急了，嗨，一摆大枪，扎，分心点刺，枪过去了。王反超一看乐了，哼，这可是该找我报仇啊，你使单枪敢先伸手，你不是死催的吗？他一摆左手大枪，嗨，扎楞一下子，一带罗通的大枪，随后刷一个乌龙摆尾，摆动右手枪，奔着罗通分心点刺。这罗通什么都明白了，哎呀，我犯了大忌，双枪不发，单枪不可近招啊，不好，吓他赶紧哎往回一撤枪，撤不回来了。为什么呢？大枪往前刺的时候，这个王板超用左手枪往外一拨，枪尖一错，嘎楞一声往回一站，两个枪的枪影里都有钩子，倒须钩就拧到一起了，没拽动。这枪没撤回来，可是敌人的枪奔他扎来。还得说罗通，那可是年轻，脑子好使，反应快，马上一回身，哎，一斜身，只见王板超的枪尖刺楞一声，就从这个地方滑过去，没扎着。可有一样啊，当着王板超往回一带的时候，枪影里钢钩正贴着罗通的小腹着，刺啦的一下斜着就撕开，征袍撕开不算，把肉皮子肉刺啦都扯开了，鲜血刷就流血。哎呀，把个罗通疼的啊，这一着急他往回猛然一带，啪一搏，罗通到底是年轻劲儿大，一躲一闪，日就把王板超的一支枪给磕飞了。王板超吓一跳啊，左手空手剩一支枪，这双枪将剩一支也不好打，把他也吓一跳，两匹马一错蹬，一南一北之际，就在这边得到喘息。罗通将大枪斜担在鞍桥上，低头一看，呀，吓得魂都飞。为什么？这条口子鲜血直流，刺啦赶紧扯坏战裙，把他勒了又勒。香兰，你快回去，回不去。这阵王板超也不让他走啊，还没等学马呢，王板超已经回来，嗨，罗通，我来受死。此时先锋营的战将齐喊，将军，先锋官快回来。回不去，罗通啊火冒千丈，学战马又过来，轻枪，嗨，啪啪啪啪，又是三枪。王板超心里没底了，心想不好，剩一支枪怎么办，想捡枪来不及，想回也回不去，是可征战，哪知道二马一缩蹬，这阵罗通一使劲，怪了，肠子出来，滑滑溜溜的突噜下啊，哎呀，这可怎么办，他赶紧往伤口里边塞六塞，又系了又系，一学战马再去腰战，可是一使劲肠子刷啦又死，两旁边的将官都吓坏了，都挑大拇哥，罗家将这是天无身威，勇士也。王板超一看，此时罗通血染身袍，可能最后啊这伤口越来越大，是系也系不住，肠子秃噜噜直滑，这拖地怎么办，没办法，他把肠子倒出来，在腰上围了又围，往了个尖，咬牙忍痛，汗珠子哗哗往下直淌，拉一枪再战。这阵儿罗通知道自己后果怎么样，知道，心想万岁，在临出征前再三嘱咐我，一定到锁阳关救出殿下，救出元帅薛礼，为了我老元帅尉迟恭碰死在紫禁门前，那么我当了先锋就应该为元帅

0: 屏障碍。哎，身为大将者，哪怕是马革裹尸，为国尽忠，忠则尽力。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旋，疆场上挤满了血迹，儿郎们摇旗呐喊，催人鼓响，渐渐的声音都哑了。王板超本来的本事很强，被罗通给吓住了。哎呀，这真是员虎将，这么重的伤还在打，他这心虚心怯了。可此时罗通再也支持不住，猛然间二马错蹬之际，罗通使尽全身的本领，唰一抖大枪，眼前七八个枪花，王板超就觉得眼前一花，用单枪去磕，没等磕明白，猛然就听着唰的一声，刺甲穿袍，扑哧一下正扎在他的前心。随后罗通使出全身力气往下这么一甩，王板超气绝人亡。可是罗通在马上坐不住了，哭啾摔到马下。那罗通因为失血过多，在界牌关前阵亡。两旁军卒再也不敢打，各自抢回自己战将的尸首。就在这阵，薛丁山的二路人马到了。这么快啊？那当然了，薛丁山昼夜兼程追呀。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薛丁山昼夜兼程追呀，可是一到这先锋营的兵哗一败，界牌官人要追杀。这阵大队人马一来，吓得界牌官人哗又往城里跑。就这样，先锋营的人又止住了脚步。此时薛丁山在马上带住坐骑，你们是哪的？我们是先锋营的人。骑兵元帅得知是我家先锋官罗将军界牌关盘长大战阵亡了。啊，这哎呀，我的罗叔叔啊。薛丁山的肠子都会青了。如果我不是遇见雨，我丢金牌误了两天路程，怎么能叫我的罗叔叔自己出战呢？尸体的何处，早有人搭走了给蒙上。这阵儿程咬金急得直蹦啊，哭的跺足捶胸啊，我的海贼，可真没想到啊，丁山呐、啊、给罗通报仇啊。好，杀！令旗一举，三军将士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直奔界牌关冲杀过去。界牌关你想关城啊，是关上了，架不住架云梯攻城啊。前段接说一鼓作气拿下界牌关，随后在城里头打扫战场，除霸安民，贴上了告示，插上大唐国的旗号，又把罗通的尸体缝合之后入关成殓，派人运回长安。不提大队人马继续前进，又抢过了两关八寨，距离锁阳关越来越近，队伍不敢前进。为什么？摸不清锁阳关内如何，特别是程咬金这两天精神恍惚，罗通死他差点也跟着去了。特别惦着是薛礼，我那干儿子，屈指一算。

他现在被困一年了，是不是饿死了？城中将士怎么样啊？那么现在薛礼在城里如何呢？书中暗表，自从程咬金搬兵求救，他骗过了六国大帅苏宝同，把他送到了营外，没成想临走的时候自己呀、说大话，告诉那些小番，我是回城搬兵，回来就杀你们。小番一爆气儿，惊动了沙里汉随后追赶，要不是薛丁山杀了沙里汉，程咬金就落在苏宝同手。当程咬金被救走了之后，有人报告六国元帅苏宝同，苏宝同没气死，我上当，这程咬金太可恶了，愣装我的爷爷，我愣装孙子，没别的，给我攻城。就这样一口气连续了四五天，打了八次攻城，也难为李治啊。这个太孙李治领着军中将士日夜守在城头，回平炮子滚木雷石往下扔往下砸，全仗着居高临下往下打，守城太难了，东西不多了，把民房都拆了，砖瓦木料石头都往上堆，八次进攻下边伤亡惨重。后来苏宝同还要攻城，那五国人不干了，这五国元帅找苏宝同，要想攻城你攻，强攻不行，要这么打，你看我们伤了这么多人，这八次损失这么多人，上千人还多呢，那你攻我们不攻了，我们帮你围城我们不攻城。苏宝同一想，嗨，也用不着强打，再有俩月他就得死，为什么呢？程咬金尽管进城搬兵求救回京城，那得什么时候回来呀、还得几个月呀、嗨，城里很快断炊烟，就这么就不打了，官为不打，二是啊迂回夺界牌关等几个关口。后来城里粮食太缺了，有薛礼出主意，这么办，咱们抢点粮，避开呀厉害的几国，他们早在两国防守的中间地带偷偷的出城抢过两次粮，你别说解决大问题，这两次抢粮半夜出去不等天亮回来，抢来的油盐，特别是盐和药品，解决大问题，又活了一个半月，这几天就断粮了。怎么军卒饿的前枪贴后枪啊，走道都打晃了，受不了了，说这可怎么办，眼看饿死。薛礼的伤虽然好了，但是胳膊不吃筋，你别忘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尤其岁数大了，一半会儿就好不了，说胳膊抬起自如了，要想要拿方天画杆戟打仗不行，怎么办，想来想去，有人自报奋勇，我去借粮。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薛礼薛仁贵磕头的老兄弟，叫薛显图。薛显图说啊，这么办吧，我呀到敌营里借粮，能借得更好，借不来瞒不过我死，咱别都耗着。大家知道薛显图这个人呢，哎，挺机灵，心眼儿多，能耐不怎么地，嘴好使心眼多，虽然赶不上程咬金，反正也比别人呢能多几个心眼儿。李治不放心，太子说，薛爱卿，你一个人深入虎穴怎么能行，我怕出事。嗨，爹爹没事，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我想办法到那去借粮，他借就借，不借搭上我一条命，可是我在城里饿死不是一样，我如果死在了苏宝同的营中，我闹个壮丽啊，你赡养我的家口就行了，我走了。薛礼眼中含泪，贤弟啊，你要速去速归，我知道，就这么的。他换上了青衣小帽，没带兵刃没带兵将，一个人就出来了。要不说胆儿大也有好处，没走多远，敌兵敌将高喊，站住，再往前走，开。

0: 放箭，
1: 别放箭，我是使臣，两国交兵不斩使者，我给你们元帅送信儿，送好信来了，我们投降来了。等一会儿，有人噔噔噔往里跑，干嘛？给苏宝同送信儿。苏宝同一听，什么什么？有人投降啊？哎呀，他火大了，好啊！一个程咬金骗吃骗喝，临走还骗我100来斤人参鹿茸膏，又来个投降的，上别说投降，我看再见，呼啦就出来，来到营门外一看，眼前将官40上下岁，穿着打扮模样没什么出奇之处，被军兵在这围着。苏宝同说：“来，把他杀了。”这军兵各举刀枪，呼啦就过来了。薛显图面不改色，气不长出，是一阵狂笑。这一笑，把个苏宝同乐的汗毛都立起来了。停，等等，哎，你乐什么？我笑啊，笑我不知自爱。我笑，我一个人能把你们这帮人都吓趴下，嘿嘿，我可真是错把乌鸦当凤凰了。杀了。嗯，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来的时候哥们们就不让我来，怕你把我杀了。我说没事，六国大帅为人大度，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如果把我杀了，你成了鼠辈，将来那几国谁和你合作呀？嗯，我就试试你的胆量。好，有胆子，够样，来啊，放他进来。就这样把薛显图带到了中军大帐，来到了里边。你叫什么名字？薛显图。你干什么来了？我找你借粮来了。苏宝同一听，把眼睛瞪了这么大个，借粮啊？这次我们两下的交战，我们没想到困在锁阳城，粮道被你掐断了，现在城中有断续炊烟呢。哎呀，眼看饿死，没别的，你借我3000担军粮啊，等我们得胜还朝那边再加倍奉还。苏宝同一听啊，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嘿，你敢找我借粮啊？我这是36计之一绝粮计，我就是把城池困住，把你们饿死，叫你全军覆没。粮食有的是，吃不尽用不完，就是不能借。你们吃饱了喝足了，我借给你粮食你还打我呀？门都没有。这你就错了。薛显图说：苏元帅，你可是六国大帅，我是大唐使臣啊，咱们谈的可是两国的事儿。你和我们交战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大唐的疆土吗？你不是涂炭生灵，你不是灭人种啊。这个锁阳城里还有你们不少老弱病残的百姓，加上我们这帮人，你把我们都饿死了，你有什么好处？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战斗力了，跟老百姓差不多，你有什么好处呢？如果程咬金将来带着降书顺表回来，宋天子李世民发现我们这帮人都饿死在城里，特别是太子李治也死了，他能跟你玩吗？非玩命不可。到那阵儿啊，恐怕你身家性命都保不了。那还不说，那五国都听你调遣，调来重兵围困锁阳城，耗费多少粮饷，死了多少人，你心里有本账。如果你得不到大唐的疆土给人赔偿，得把你吃了。苏宝同一听就是一愣，要这么说程咬金真是回去求降书顺表去了。那当然了，那他为什么临出营的时候他说翻兵来打我们呢？嗨，

人媒婆那是个老顽童，嗨，开玩笑也不看个时候。你们的话我不敢信了。你还别不相信，这个隔人，我再问你，那为什么程咬金走的时候杀了我的副元帅沙里汉啊？是程咬金杀的吗？不是，是一员白袍小将招啊。那不是程咬金，程咬金开个玩笑，痛快痛快嘴他就跑了，是谁杀的不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不行，我没有抓住罗家人，我不能够给你们留后路。哎呀，你错了，咱们是两国交战，你不能记恨私仇啊。老罗家跟你有仇，可是城里的一部分百姓都在这儿呢，要都饿死了，将来变成厉鬼也要你的命。苏宝同沉思不语，他心里琢磨，也是啊，要是把李世民的儿子给饿死在城里，让他们全军覆没，李世民非玩命不可，就得破釜沉舟啊，不然叫他不死不活的再挺这么几个月。薛显图，你的话怎么能让我信任呢？好办呢，把我留在你的营中做人质，你把粮食送进锁阳城。如果我的话是假的，撒谎骗你，你杀我就完了呗。你别看呐，说是人人不怕死，可是谁都愿意活着。我把命给你怎么样？好。苏宝同说，别上当别上当，又上当。来呀，把薛显图给我压起来。哎，有一个好处，薛显图这回啊不挨饿了，有吃有喝有人照顾，不过被人看起来。苏宝同下赏，就告军卒准备粮饷，就这样又送来了3000担粮草。这样一来，薛礼等军卒就不挨饿了。哎呀，吃了3天饱饭，一个个胸脯也填起来，眼珠也亮了。到第4天，薛礼告诉下边，不能这么办啊，要这么吃吃不多久，咱一天呢一顿干的一顿稀的，还得过艰难日子，书要简短。就这样又过了3个月，这回可是粮草已绝，军卒啊连一顿稀的也吃不上了。战马没有草料，就这么一个锁阳城困得将近1年了。薛礼犯愁了，虽然他伤势好了，不过程咬金罗通进京搬兵求救音信皆无，屈指一算早就该回来了。怎么办？他跟李俊商量，不能在城里等了，因为再守着就得全军覆没。这1年来的时间，抢粮骗粮招数使尽了，没法子。眼看着老弱病残的军卒，饿死的病死不少，瘟疫要起来，这些当将官者眼窝深陷，一个个心情烦躁，最后决定要全体突围。如果能够杀出去，那就算活命了，杀不出去也得认了，一律啊到界牌关聚齐，单等援兵一到，藏锋养锐，掉头再打回来，既定当天就杀了一部分战马，给战士解解馋，再是呢充饱肚子，好能冲锋啊。一切准备齐算了，3更点鼓众将。薛礼把众位将官叫到一个广场上，众位将军都是本帅无能，连累了大家1年的光景啊，大家吃苦了。今天晚上我们3更半天四门大开，全体往外冲，一律在界牌关聚齐。
又派人保护太子，派四员大将保护李治，咱们这是破釜沉舟了。本帅前边冲锋陷阵，后边有四员大将保护殿下，余者一起往外冲杀，既已定。

0: 陈顺。六国兵马分四个方向把守，现在六国的元帅啊早就烦了，都想撤兵。什么英唐国元帅野利雄飞，沙漠国元帅巴克宗坦，陀罗国元帅赫连都，善山国元帅蛮牙子，沙陀国元帅韩国昌，还有哈密国的副帅沙里温等人，都恨苏宝同，都是你引起了战争，无故的要找老罗家报仇，把我们弄到一块，说给我们好处。一年的时间好处没见着，人死不少，粮饷耗费不少，都想撤兵。这功夫薛礼薛仁贵闯重围就占了轿。没等薛仁贵的人马到那敌营，就喊了不得喽，大唐兵将杀出来了，快跑吧。哇，当将官者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当兵的连兵刃都找不着了，有的碰到了火烛扑起火了，有的互相撞在一起。趁乱之际，薛礼薛仁贵人如猛虎，马如蛟龙啊，很快来到敌人营盘，马跳壕沟，敌人开始开弓放箭，薛仁贵在前，两旁边是周文周武紧紧相随，搏打凋零，弓箭手是射远不射近。当薛礼等人离他们近了，这些弓箭手扔下了弯弓，哇就跑了。大唐兵将厉害，快跑啊，兵败如山倒，这些人呼啦就追过去了，连过三刀战壕，砸开营门，冲进了中军大营。就这阵儿，有人早就报告了苏海苏宝同。苏宝同今天晚上真没睡觉，为什么？他已经接到折报，说是界牌关主将王板超阵亡，罗通盘长大战也死在界牌关。那还不说，那几个关城的人呼啦都退回来了。哎呀，不好，他们援兵到了，这是怎么回事？正琢磨应该如何对付锁阳关，突然薛礼带人杀到，把他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看来我又上当了。飞马抬刀，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都是紧身利落，抓将在手，任凳上马，抬腿摘下大刀，掌中一举，三军官郎跟我杀呀。哇，到炮声一响，官兵班将就知道是主将来了，呼啦各自闪在两旁。苏宝同一马当先，拢丝缰，抬头一看，吁，好，只见对面高头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一样，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白马，掌中大戟，往脸上一看，啊，你可是薛礼，不错，正是你家平西大帅苏宝同，今天我要报那一刀之仇。哎呀，你没死。苏宝同这回全明白，原来啊，他以为薛礼已故，就剩下李治领兵，没什么了不得的，困城不攻城，妄想拿来降书顺表。他要知道薛礼在城里啊，他早把城打开。哎呀，我上当了，我要你的命刷，大刀劈下。薛仁贵精神抖擞，一摆大戟，哎，一压大刀，颤戟刷扎过去了。苏宝同暴跳如雷，双膀教宗力气，海底捞月，往上一奔，还开啪，兵刃相碰，嘡啷一声，可了不得，就把薛仁贵绑在阵的，哎呀的一声，一下子手搭着抬不起来了，就剩一只手拿着戟了，这还怎么打？没法打。薛仁贵精明如何？下回接着说。
1: 随时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大家好，我是一枚烟头，一枚孤独的烟头，我会被烟民们随手丢弃到不属于我的地方，路边、台阶、绿化带、地下水道等地方。可是烟民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些并不是我的家，我在城市的家叫做烟蒂收集器。垃圾桶式的烟蒂收集器主要分布在道路两边，为了城市更美丽，环境更和谐，请广大烟民用实际行动来让这些烟蒂收集器和吸烟亭发挥作用吧。
2: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3: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4: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5: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4: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6: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沧州日报社论，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
2: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推动苏宁基础教育、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3: 第9个中国医师节致敬守护生命一线的中国医师。
2: 苏宁县万里镇七夕扬良俗，新风进万家。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日报社论，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
4: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精彩的华章总是在接续奋斗里书写。在全市人民的热切期盼中，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于今天隆重开幕。这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市第11次党代会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开启155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开好这次党代会，对于我们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年砥砺奋进，5年春华秋实。是第10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极不平凡的5年。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持高举旗帜，政治建设坚强有力，坚持稳中求进，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坚持主动作为，大事要事

0: 扎实推进，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动能不断增强，坚持敢闯敢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坚持融合并进，城乡面貌显著改善，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事业全面进步，坚持严的基调，政治生态风清气正，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书写了感恩奋进的沧州答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了沧州力量。一切荣光与辉煌总有实现的逻辑，蕴藏历史的真谛。回望过去五年，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于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在于历届市委班子接续奋斗，在于全市上下拼搏奉献。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沧州非同寻常，至为关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和衷共济，锐意进取，奋勇拼搏，矢志不渝，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厚爱，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我们必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沧州落地生根，结出硕果。必须认清形势，抢抓机遇，增强历史主动，坚定发展决心，在实变、应变、求变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必须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把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新蓝图前景美好，新征程催人奋进。我们坚信，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一定能够不负全市党员重托，不负全市人民期望，切实履行好光荣而神圣的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把党代会开成一个高举旗帜、团结鼓劲、求真务实、开拓奋进的大会。我们坚信，这次大会的召开必将奏响沧州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激励引领全市人民用奋斗书写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时代华章。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8月17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立德树人贯穿教育工作全过程，以系统思维推动基础教育工作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坚持育人为本，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坚持强师兴教，增强教师权益保障，健全师德考核与待遇保障联动机制，要凝聚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共育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肃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扛牢政治责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折不扣落实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要聚焦重点任务，切实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整体效能，要强化组织保障，分管县领导加强统筹调度，卫健局发挥牵头作用，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推动肃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0: 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精神，推动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要聚焦重点领域，把打击方向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要坚持深挖彻查，对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集中整顿，持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强化标本监制，各乡镇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要广泛发动群众，完善举报奖励和保密保护机制，形成全县上下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节日主题为铸魂强基，德高技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医务工作者要恪守医德、医风、医道，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锚定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广大医务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嘱托，爱岗敬业，精钻技术，在接续奋斗中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为保障和促进人民群众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医师节是对广大医师的崇高礼赞，饱含着全社会对医务工作者的尊重与关怀，也激励着广大医师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致敬每一位守护人民健康的医务工作者。
1: 8月18号，苏宁县万里镇一场以“七夕扬良俗，新风进万家”为主题的文明实践活动在柳家庄村如火如荼开展。活动现场，宣讲人员围绕婚嫁彩礼、红白事操办等群众关注的话题，普及移风易俗政策，积极倡导婚事简办文明理念，呼吁群众摒弃盲目攀比的陈规陋习，让文明新风理念深入人心。同心手印体验环节，夫妻携手按压同心手印，书写家风寄语与美好心愿，传承优良家风。新风大闯关趣味问答环节，村民踊跃参与答题，在轻松互动氛围中学习文明礼仪知识。现场还设置打卡拍照墙，为中老年夫妻免费拍摄合影，定格相守岁月，传递和睦爱家的优良风尚。
2: 接着这次七夕主题活动，我们村里大力弘扬优良家风、淳朴民风，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引导村民珍惜亲情，互敬互爱，和睦相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传统节日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优良传统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推进千家万户，不断提升咱们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有规则，棋局才妙趣横生；有规范，乐曲才婉转优雅；有秩序，交通才井井有条；有法律，国家才长治久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2: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1: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2: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3: 奶奶，我吃完了。
0: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1: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快看，我把自行车都推倒了，他们也会疼的，我们快扶起他来吧。爸爸，咱们走快些吧。

0: 司机叔叔在朝我们招手，别让他等太久了。
1: 一个小小的弯腰，一次静静的等待，书写着温度，传递着温暖。孩子的世界，单纯美好。我们的城市，文明美丽。
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 跟车再远一些，
3: 转弯慢一些，
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9: 胡雪岩听出他的口风不大对劲儿，赶紧辩白：“我是穷忙，哪里敢摆架子？有事你叫学生子到我家里通知一声，我敢不来吗？”“
10: 哎呦，严重严重！”
9: 张胖子知道自己刚才的话说得过分了些，也忙着自我打圆盘：“自己弟兄说句笑话，你不能当真呐。”“哪里会当真呢？不过，今天我确实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接着胡雪岩把张胖子为王有龄践行，希望改换一个方式的话一说，张胖子欣然表示同意。他又说：“雪岩，听说你捐了个州县班子。”哦，是的。胡雪岩不等他再问，就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张胖。如果说张胖子刚才对他还有点戒心的话，看他这样无话不谈的态度，心里也是释然了。他从心里也为胡雪岩感到高兴。雪岩，将来你得发了，说起来是我们信和出身，我也有面子。胡雪岩笑不答，站起身来说：“刚才看你要出门，我不耽搁你的功夫了，改天再谈。”哦，老张来过了。什么？哪个老张？你瞧你，只记得他女儿，不记得他老子。哦，胡雪岩也笑了。你是说阿朱的爹？对啦，也不知道老张怎么打听到我这个地方。他说他刚从上海回来，听说王大老爷放了湖州府，上任要传，无论如何要挑挑他。我说我不清楚这事，要问你，我把你府上的地址告诉他了。哎呀，我也帮不上他的忙啊，人家新官上任，自有人替他办差，像这种小事情我也要插手，那不给人骂死？反正我不管了，反正老张会去看你的，只要你不怕阿朱骂死，你尽管回的好了。要么这样吧，怎么样？我们不是要送雪宫一程吗？第二天回来不也得要船吗？那就用老张的船。嗯，对对对对，这样子在阿朱面子上也可以交代喽。送走了王有龄，胡雪岩又忙了好几天。 富康钱庄总算开张了，门面装修得很像样，柜台里四个伙计一律簇新的洋蓝布长衫，笑脸迎人。刘庆生是穿绸长衫纱马褂，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的在亲自招呼顾客。来道贺的同行和官商两界的客人由胡雪岩亲自接待，信和的张胖子和大元的孙德庆都到了，大家都晓得胡雪岩在府台那里也都能说得上话，难免有什么事要托他，加以他的人缘极好，所以同行十分捧场，光堆花的存款就有好几万。刚出炉耀眼生光的马蹄银圆丝随意堆放在柜台里面，把过路的人看得眼睛发直。中午白酒款客，吃到下午三点多钟方始散席。胡雪岩一个人静下来再盘算，头一天的情形还不错，不过总得扎住几个大户头，生意才会有开展。第一步先要做名气，名气一响，生意才会热闹。忽然间灵光闪现，胡雪岩把刘庆生找了来说，你替我开张单子。胡雪岩随身有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只有他自己认识的符号，里面有往来的账目、交往的人名，还有哪位大官和他老太太、太太、姨太太、少爷、小姐的生日。这时候他翻开了看了看，报出一连串的户名，福记、香记、和记、慎德堂等等。刘庆生写好了问道，是不是要立存折？对了。胡雪岩又问他，一共多少个？刘庆生用笔杆子点了一遍，一共是12个。嗯，每个折子存银20两，一共是240两，在我的账上挂一笔。等刘庆生办好手续，把12个存折送了来，胡雪岩才把其中的奥妙告诉他。那些折子的户名都是府台和藩台的眷属，立了户头，垫付存款，把折子送了过去，当然就会往来。胡雪岩说，太太小姐们的私房钱也许有限，算不了什么生意，可是一传出去，别人对富康的手面就另眼看待了。哦，原来如此。刘庆生心领神会地点着头，这些个折子怎么样送进去呢？嗯，问得好。是这样，你明天拿我一张片子去看府台衙门的门上刘二爷，这个符记的折子是送他的，其余的托他代为转送。那个刘二，你不妨好好应酬他一番，中午去最好了，他比较清闲，顺便可以约他出来吃个馆子，向他讨教讨教官场中的情形。我们这行生意全靠熟悉官场，消息灵通。嗯，是。刘庆生一叠连声地答应着。胡雪岩让他出面去看刘二，正是信任的表示，所以刘庆生相当高兴。第二天中午，刘庆生依照胡雪岩的嘱咐专程去看刘二。因为同姓的关系，他管刘二叫二叔，这个亲切的称呼赢得了刘二的好感，加以看胡雪岩的面子，所以接待得很客气。能言善道的刘庆生说过了一套恭维仰慕的话，谈到正事，把符记那个折子取了出来，双

0: 手奉上。刘二打开了一看，已经记着存银20两，他很奇怪，忙问：“这是怎么说啊？”想让二叔照顾富康，特为先付一笔利息。刘二不由得笑了，哎呀，你们这位东家想出来的花样真正独一无二啊。接着他又踌躇了，哎呀，这一来我倒不能不跟富康往来了。来来来，正好有人还了我一笔款子，就存在你们那里。于是刘二掀开手边的半盒，取出两张银票交到刘庆生手里。一上眼他就觉得和别的不同，跟一般的票号钱庄所出的银票大不一样。仔细一看呢，那是皮纸所做的票钞，写的是满汉合璧的户部官票4个字，中间还标明库平足色银100两，下面又有几行字：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现银者，与银一律，并准按布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一律治罪。刘庆生从来就不知道有这样的官票，所以笑道：“市面上还没有见过，今天我算是开了眼界了。”“
1: 就是在京里也刚刚才通行啊。”
0: 刘二这样说，“听说番薯已经派人到京里去领了，不久就会在市面上流通了。”他这两张还不曾流通的银票，一张是100两，另一张是80两。刘庆生就在折子上记名收下，接着把其余几个折子取了来，要求刘二代递。
1: 这好办，都交给我好了。你说还有什么吩咐？
0: 哎，不敢当，二叔，就是这件事。
1: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自己人说老实话，上头还有公事要回，改天再续啊。
0: 好。刘庆生出了府台衙门，先不回富康，顺路到大园去看孙德庆，把那两张户部官票取了出来供大家赏鉴，同时呢想打听打听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孙德庆看了半天，哎呀，隐隐约约听见过要发官票，也没有什么动静，官票居然就发了出来，上头做事情好快啊。
2: 军饷紧急，不快不行啊。
0: 另有一个大员的股东说，我看浙江也快通行了，这种官票也不晓得发多少，说是说愿将官票兑换现银者与银一律，如果票子太多现银不足，那可就……
3: 孙德庆摇了摇头，不再说下去了。
0: 刘庆生懂得他的意思，心生警惕，回到店里看胡雪岩还在，就将去看刘二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又提到户部官票。胡雪岩也仔细地看了看，然后才说话：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不过越是难做越是机会啊。庆生，这官票上头将来会有好多花样啊，你要仔细的想一想。
4: 依我看将来官票一定不值钱。
0: 也不尽然，胡雪岩认为他的话太武断了，信用要靠大家维持，如果官票不是滥发，章程又定得完善，市面使用并没有什么不便的，再加上钱庄票号的支持，官票应该

才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价值，否则的话流弊不堪设想。他要刘庆生去仔细想的，就是研究官票信用不佳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毛病，以及如何避免甚至加以利用这些毛病来赚钱。最后他说，庆生，你要记住一句话，世上随便什么事都有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就要吃亏，做生意更是如此，买卖双方一进一出天生是敌对的，有时候买进占便宜，有时候卖出占便宜。会做生意的人呢，就是要两面占他的便宜，涨到差不多了卖出，跌的差不多了买进，这就是两面占便宜。刘庆生连连点头，因为他也是个很聪明的人，只是经验差些，所以听了胡雪岩的指点心领神会，自觉获益不浅。但如何才知道涨跌呢？当然要靠自己的眼光了。那么这眼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刘庆生把自己的这个疑问提出来请教，胡雪岩的神色很欣慰。庆生，你这话问得好啊。说起来，做生意的怎么样的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这算不得什么，顶要紧的是眼光。生意做得越大，眼光越要放得远。做小生意的，比如说今年天气热得早，看样子这个夏天会很长，早早多进些蒲扇摆在那里，这也算是眼光。而做大生意的眼光啊，一定要看大局。你的眼光看得到一省，就能做一省的生意；看得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看得到外国，就能做外国的生意。胡雪岩的这番话在刘庆生真是闻所未闻，所以在衷心钦佩之外，不免也有些困惑。那胡先生，我倒要请教你，你现在是怎么样个看法呢？我是看到天下。胡雪岩说话一向轻松自如，而这个时候却是脸色凝重，仿佛肩上有一副重担在挑着。听他继续说下去，长毛不成大事，一定要败。不过这不是三年两年的事，仗有的好打。我做生意的宗旨就是要帮官军打胜仗。胡先生，刘庆生微微皱着眉，你的话我还是不大懂。好，那我就说明白些。只要能帮官军打胜仗的生意我都做，哪怕亏本也做。你要晓得，这不是亏本啊，是放资本下去。只要官军打了胜仗，时势一太平，什么生意不好做呀？到那时候你是出过力的，公家自会报答你，做生意处处方便。你想想看，这还有个不发达的？胡雪岩这么一说，刘庆生随即想到了王有龄。胡雪岩就是有眼光啊，在王有龄身上放资本下去才有今日啊。于是欣然一挥，

0: 我懂了，我懂了。
1: 因为由此了解，刘庆生对户部官票的想法也就不同了。原来是料定它会贬值，最好少碰的。这时候认为官票一发出来，首先要帮助他站稳。真如胡雪岩所说的，信用要靠大家来维持。自己既然能够做富康的主，就在这一刻下了决心，要尽力支持官票。说来也巧，没过两天，前业公所发支单召集同业开会，要商量的就是官票如何发行，实际上也就是如何派销。除了户部官票以外，还有钱票。公所执年的执事呢，取来了几张样本彼此传看。钱票的形式跟银票差不多，平头横列四个字大清宝钞，中间直行写明准足制钱多少多少文，两边八个字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方记载此钞即待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客捐项境外各库一概收接。这时候执年的执事停了一下说，
0: 现在上头交下来20万两银票，10万千钱票，规定制钱2000敌银一两，10万千就等于5万两银子，一共是25万两。大小同行如何派销，请大家公议。
1: 张胖子先说话了，
2: 部里发下来的票子市面上不能不用，不过这要靠大家相信官票才好。顾客如果要现银，钱庄不能非给他票子不可。我看这样吧，公所向藩库领了银票和钱票来，按照大小同行平均分派，尽量去用，或者半个月或者10天结一次账，用掉多少缴多少现款进去，钱庄不要好处，完全白当差。
1: 虽然没有好处，也不背风险，所以张胖子的办法立刻获得了同业的赞许，纷纷附和。但是执年的执事大摇其头，
2: 这办不到办不到，上头要十足交价，情商了好半天才答应先交60%，其余40%分2个月交清。
1: 这话一出口，大家彼此面面相觑了。人们都知道，那执年的执事素来热心维护同业的利益，能够争到有利条件，他一定会出死力气去争，他争不到，别人更没有办法。现在就只有商量如何分派了。谈到这一层，又有两派意见。大同行主张照规模大小平均分派，小同行则要求由大同行先认，认够了也不必再分派给小同行了。你一言我一语，相持不下。刘庆生呢，以后辈心进，不敢率先发言，等那些同业中有面子的人都讲过了，还未谈出一个结果，他觉得该自己当仁不让了。于是他向大家拱了拱手，
3: 各位，我倒有个看法，说出来请同行老前辈们指教。缴价60%，领票10足，等于公家无息贷款40%，这把算盘也还打得过。再说官票刚刚发出来，好坏虽还不晓得，不过我们总要往好的地方去想，千万不能往坏的地方去想。因为官票固然人人要用，但利害关系

0: 系最密切的是我们钱庄，官票信用不好，第一个倒霉的是钱庄，所以钱庄要帮官票做信用。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张胖子心直口快，惊异地接了口，还看不出小刘咋还有一番大道理说得出来啊。道理说得对，执年的执事大为赞赏，看着刘庆生点点头说，你这位小老弟请说下去，说下去。受了这番鼓励，刘庆生越发神采飞扬了。富康新开，资格还浅，不过关乎同行的义气，绝不能退缩。是分派也好，是任也好，富康都无不可。那如果是任，富康愿意任多少啊？问话的是那位执年的执事，他看出刘庆生的态度，有意要拿他做个榜样，所以故意这样问。刘庆生立即在心中做了一个盘算。大同行本来八家，现在加上富康是九家，小同行仍旧是33家。如果照大同行一份、小同行半份的比例来派销那25万两银子的票钞，每一份正差不多是10000两银子。刘庆生的心算极快，而且当机立断，所以只顾之间已经有了肯定的答复。富康愿意认购20000。好，执年的执事很欣慰地说，头难头难呢、有人开了头就不难了。如果大同行都像富康一样，就去掉18万，剩下7万小同行分分，事情不就成功了。好，孙德庆捧刘庆生的场，大云也认20000。捧场的还有张胖子，不过他的捧场跟孙德庆不大一样，他特意用轰云托月的手法来抬高富康的地位，姓何认15000，他大声喊着。于是有人认15000，有人认10000，小同行也2000、3000的纷纷认销。总结下来，25万的额子还不够分派，反要富康和大元匀些出来。那执年的执事姓秦，自己也开着一家小钱庄，他年长德高，在同业中颇受尊敬。由于刘庆生的见义勇为，使得他能圆满交差，心里颇为见情。而刘庆生也确实做得很漂亮，同业都相当佩服。因此富康这块招牌在官厅、在同行立刻就很响亮了。这些情形很快地传到了胡雪岩的耳朵里，他深感欣慰，用极坦率的语气对刘庆生说，庆生，我老实跟你说，富康新开情形还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不敢离开，照现在的样子我可以放心到湖州去了。我也说句实话，胡先生，不是你那天开导我，眼光要放得远，我对任销官票还真不敢放手去做的。一切都安排好了，自然是坐张家的船，行李都已经发到了船上，只等胡雪岩一下船就走。

0: 就在这时，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林贵调任了。消息是海运局的周委员特地来告诉胡雪岩的，说林帆台的兄弟在当小军机，特地专人送信，调属江宁藩司，上谕也快到了。不过周委员神色严重而诡秘的又加了一句，有件事无论如何要请老兄帮忙啊。对胡雪岩来说，只要能帮得上忙，他无不尽力。当时就用很恳切的语气回答说，你尽管说。是这样，周委员见两旁无人，更加放低了声音说，林帆台私人有20000两银子的亏空，这本来算不了什么，不过黄府台的为人你是晓得的，落不得一点把柄在他手里，所以翻台的意思想托你替他借一笔钱，先垫补了亏空再说。江宁的缺比浙江好得多，等他一到了任，总在半年以内一定可以还清。雪岩兄，这完全是因为林翻台晓得你有肝胆，做事妥当隐秘，才肯说这话，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哦，请问这笔款子什么时候要用？总在10天以内吧。好的，一句话。胡雪岩答应得太爽快了，反而使得周委员将信将疑，愣了一会儿才问出一句话，那么利息呢？利息嘛，胡雪岩想了一下，伸出一个指头，1分。怎么敢要1分呢？重力盘剥是犯王法的呀。多要了于心不安，少要了怕林大人以为我别有所求，所以只要1厘。
1: 1厘？
0: 是啊，
1: 1厘，那不是要你贴利息了吗？
0: 那也不尽然，兵荒马乱的时候，竟有富家大户愿意把银子存在钱庄里，不要利息，只要保本的。
1: 哎，那是另外一回事。
0: 周委员非常激动，
1: 雪岩兄，像你这样够朋友的，说实话我是第一次遇见，彼此以心换心，你也不必客气。
0: 林帆台的印把子此刻还在手里，可以放两个起身炮，有什么可以帮你忙的，惠而不费，你不必客气，尽管直说。
2: 说到这样的话，胡雪岩还要假撇清，就变得做作而见外了。于是他沉吟了一会儿，答道：眼前倒还想不起，不过将来林大人到了新任，江宁那方面跟浙江有公款往来，请林大人格外照顾，指定交富康汇兑，让我的生意可以做开来，那就感激不尽了。
1: 这是小事，小事我都可以拍胸脯答应你。
2: 等周委员一走，胡雪岩立刻把刘庆生找来了，告知其事，要凑25000两银子给林帆台送去。刘庆生有点犯难，
1: 哎呀，银子是有，不过期限太长，怕不行吧？销官票的12000已经打了票子出去，存款还有限，凑不出25000啊，除非动用同业的堆花，不过最多只能用1个月。
0: 要1个月的期限还怕什么呀？萝卜吃一节，

0: 拨一接，上忙还未了，湖州的钱粮地丁还在争，十天半个月就有现款到了。我说庆生啊，我们的生意一定要做得活络，移东补西不穿棚，那就是本事。你要晓得，所谓调度，调就是调动，度就是预算，预算什么时候有款子进来，预先拿它调动一下，这样做生意就比人家走在前面了。是，其实刘庆生也懂得这个道理，不过自己不是老板，魄力方面当然差些。现在听胡雪岩这么说，他的胆子也大了。既然如此，我们乐得做得漂亮些，早早把银子送了去。嗯，这就对了。庆生，你去跑一趟，以后凡是像这样的情形都是你出面，你把空白票子和书简图章带了去，问周委员怎么开法，票子多带上几张。好，那借据呢？随他怎么写，哪怕就临翻台写个收条也可以。这样的做法完全不合钱庄的规矩，背的风险太大了。不过刘庆生早就看出来这位老板与众不同，所以并不多说话，当时就带着书简图章和好几张空白票子去看周委员。胡雪岩也收拾收拾随身日用的食物，预备等刘庆生一回来问清楚了经过情形，随即上船到湖州。这一等可就等了许久，一直到天黑才看见刘庆生回电，脸上是那种打牌一吃三大赢特赢的得意之色。一看他的神态，胡雪岩就已经猜到了会有什么意外的好消息，而他此行的圆满那就更不用说了。为了训练刘庆生的沉着，胡雪岩就用提醒他的语气说：庆生，有话慢慢说呀。不，刘庆生也很机警，他发觉胡雪岩的语气和态度是一面镜子，照见自己不免有些飞扬浮躁，所以惭愧地笑了一下，坐下来把个手巾包放下抹一抹汗，才从容开口：我见了林凡台十分客气，事情已经办妥了，由林凡台的大少爷出的借据，周委员的中宝。说着他把借据递给了胡雪岩。啊，我不必看。胡雪岩摆了摆手，林凡台可有什么话？他说很见富康的情，又说有两件事已经交代周委员了，这两件事实在是意外之喜呀。说着说着，刘庆生的神色又兴奋了，这也难怪他，实在是可以令人鼓舞的好消息。据周委员告诉刘庆生，前夜公所承销官票已禀赋到藩台衙门，其中对富康踊跃任销特加表扬，林凡台因为公事圆满相当高兴，又因为富康的关系不同，决定报部奏请褒奖。刘庆生认为这在同业中是很有面子的事啊。胡雪岩马上接着说：庆生，这也是你的功劳啊，将来褒奖又不止面子好看，生意上也大有关系啊。因为这样一来，连部里都晓得富康的招牌，经理的票号对我们就会另眼相看，以后有大宗公款绘画就吃得开了。这又是深一层的看法，刘庆生记了在心里，接着 又说第二件事。
1: 这件事对我们眼前的生意大有帮助。
0: 刘庆生忽然扯开话题问道，
1: 胡先生，我先要请教你，什么叫协想？
0: 协想这个名称刚行了不久，胡雪岩听王有林和杨永之谈过，可以为刘庆生做很详细的解释。
1: 大概是这样，
0: 户部的岁入有限，一年应该收4000万，实际上收不到3000万，
1: 军饷不过维持正常额数，
0: 现在一打仗招兵募勇，凭空加了10几万兵，这笔军费哪里来啊？照明朝的办法，凡遇到这种情形都是在钱粮上按亩加派，大清朝是永不加赋的，那就只有不打仗。市面比较平定的省份多出些力，想办法帮助军饷，这就称为协饷。协饷不借部，直接借到各大营粮台。
1: 哦，是这样，胡先生，这就对了。浙江借江南大营的协饷，林藩台已经吩咐尽量交富康来汇。
0: 哦，
1: 真的？当然是真的。好，那太好了。
0: 这一下连胡雪岩都不由得喜形于色了。
1: 我正在筹划怎么样把生意做到上海和江苏去，现在天从人愿，妙极妙极啊。不过胡先生，这一来湖州你一时不能去了，这方面我还没有做过，要请你自己出马呀。
0: 好的好的，等我来料理。我也要请张胖子帮忙才能把这件事办通。第一步先要打听江南大营的粮台是驻扎在苏州还是在别的地方。当时站起身来就想到盐桥信和，可胡雪岩转念一想，这么件大事究竟还只是凭刘庆生的一句话，到底款数多少，会费如何，案底下还有没有别的花样，都还一无所知，此时就无从谈起了。至少要等到跟周委员见了面，把生意敲定了，再去求教同行。万一不成，落个画饼在外面，对富康的信誉大有影响。想到这里，胡雪岩定定心坐了下来。湖州是一定要晚几天才能走了。
1: 事情是一件好事，不过要慎重啊，心急不得。
0: 而且像这样的事一定会遭同行的妒忌，所以说话一定要小心
1: 啊。是的，
0: 胡雪岩这是告诉刘庆生不可得意忘形，对刘庆生来说呢恰是一大警惕。因为从开业以来事事顺利，刘庆生的态度不知不觉间总有些趾高气扬的模样，这时听着胡雪岩的提醒，自己平心静气想一想，不由得脸上发热，脸眉低眼，诚恳地答道，
1: 胡先生说的是。
2: 看他这样的神态，
0: 胡雪岩非常满意。他拍着他的肩膀说，
1: 庆生啊，我们的事业还早着呢，刚刚才开头啊，眼前这点点算不了什么，我就愁1天12个时辰不够用，有个好帮手，你看我将来搞出什么样的一番世面。我的世面要摆到京里，摆到外国，人家办不到的我办得到，这才算本事。
0: 先生，
1: 你好好做，有我

0: 一定有你。
1: 说起来，胡雪岩不但觉得一天十二个时辰不够用，而且幻想着最好分身有术。眼前就有两处地方

0: 教会还是使个手法就地运用。因为王有龄奉了伪札，要到浙皖交界之处去视察防务，不能久待，要他赶紧到湖州会面。另一处呢是上海，他已经跟周委员见过面了。据说浙江的协饷原是借缴现银，但以江南大营为金陵，江北大营为扬州，水陆两路都不安全，所以最近跟江南大营的粮台商议决定，或者会借上海，或者会借苏州，是需要随时通知。江南大营的粮台现在派了委员驻上海，要求由浙江城会的钱庄有个负责人跟他去协商细节。这件事刘庆生可办不了，就算办得了，一个到湖州，一个到上海，杭州本店没人照料也不行。愁思了好一会儿，胡雪岩叹口气对刘庆生说：哎呀，人手不够是顶苦恼的事。庆生啊，从今天起你也要留意，多找好帮手，像现在这样好比有饭吃不下，你想可惜不可惜呀？那吃不下怎么办呢？还能有什么办法呀？只好请人来帮着吃。江南大营的协饷，哎，庆生，大员老孙为人如何呀？孙先生人事再规矩扎实都没有了，不过富康跟信和的关系不同，胡先生你为何不分给信和来做呀？你不是想跟大元做连号吗？这道理很容易明白呀。要想市面上做得大，自然要把关系拉得广。下次如果有别样要联手的生意，我们另外再找一家。你想想，这样下去，同行都跟富康的利害相关，我们的力量会大到怎么样一个地步啊？哦，胡雪岩这个人最善于借助于他人的力量，但他总是在两利的条件下谈合作，所以他人也乐为所用。大元的孙德庆就是如此，对于富康愿意与他合作陈会江南大营协饷的生意十分感激，而且让他出面到上海去接头，更觉得胡雪岩给他面子，因而死心塌地地支持富康。他自动表示要把那12000两银子的堆花改为同业长期放款，于是富康放给林贵的那笔款子起码一半就有了着落了，另一半是得到了一笔意想不到的存款。说起来很有意思，就在胡雪岩动身到湖州的前一天傍晚时分，来了一名军官，这个军官手里提着一个很沉重的麻袋，指名要见胡老板。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喂，张总，你说的那个项目啊，我们正在研究呢。我这会儿开车呢。好嘞。
1: 我不接，我不接。
0: 喂，大头啊，哎，我记着呢，忘不了，咱晚上见啊。
1: 我不接。
0: 喂，哎哎哎哎。
2: 根据测算，开车接打电话比驾驶员正常开车反应会增加约0.5秒，驾驶中使用手机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不使用手机时的4倍。为了你我的生命安全。

0: 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啊，
7: 谢谢您，
6: 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心情是格外的好。
7: 是，
6: 我叫王春阳，
7: 没错，
6: 他呢叫周培岩
7: 啊，
6: 人家比我岁数大一点，
7: 嗯，
6: 所以呢我管人叫哥哥，
7: 嗯嗯，
6: 发小，
7: 嗯，
6: 一块长起来
7: 啊，
6: 周培岩、王春阳
7: 啊，
6: 我的小名呢叫春生，
7: 嗯嗯，
6: 因为呢，
7: 嗯，
6: 我是春天生的，他不一样，
7: 嗯。
6: 他是初一生的
7: 啊，
6: 所以呢，他的小名
7: 你先溜达着啊，
6: 干嘛呀？
7: 按照你这个逻辑，你是春天生的，你叫春生；我是初一生的，我叫畜生。
6: 哎，你现在反应都这么快吗？
7: 我一直反应就快。
6: 你也可以叫医生啊。
7: 我瞎改什么名啊？你给我呀？
6: 怎么我感觉你好像不喜欢这个名字？
7: 我很不喜欢。
6: 你听我的
7: 啊，
6: 你就叫畜生。
7: 我干嘛还就得叫这个？
6: 大伙儿记得住啊！
7: 啊、哦，
6: 你作为演员，不就为了让大伙儿记住吗？
7: 啊、哦，行，为让大伙儿记住，行、
6: 哎，
7: 那我就叫这个。等下回咱们再演出啊，
6: 嗯，
7: 你听主持人俏木，
6: 嗯，
7: 也有意思，
6: 是吗？
7: 下面请欣赏相声，我表演者王春阳，畜生。
6: 不是，你先等会儿
7: 啊，
6: 你不能先说我的名字呀。
7: 那怎么着？先说我呀？
6: 嗯，
7: 可以啊。那报幕是这样的：下面请欣赏相声，表演者畜生王春阳。
6: 这样，你先叫周培岩。
7: 什么叫先叫？
6: 你先叫周培岩
7: 啊！这个不改名了。
6: 我有功夫，我再给你起一个。
7: 我用你给我起
6: 啊！你先叫周培岩、
7: 嗯，
6: 这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吗？
7: 谁跟你逗了？
6: 老着急
7: 啊！
6: 相声其实就是说话。
7: 对呀、啊，
6: 而且呢，我们是文艺宣传工作者。
7: 嗯，
6: 我们平常要说的都是点正能量的。
7: 是啊，
6: 坏的东西我们不能说
7: 啊，
6: 尤其也像这个封建迷信的这些东西
7: 啊，
6: 也不能说。
7: 这得反对。
6: 当然了，现在啊
7: 啊，
6: 大伙儿这迷信呢都少了。
7: 哦，
6: 过去不行。
7: 过去
6: 啊，科学呀、啊、科技没有这么发达。
7: 嗯嗯嗯。
6: 那时候人啊
7: 啊，
6: 就信这个迷信，老说这个世界上啊
7: 啊
6: 有神有鬼。
7: 其实过去
6: 他觉得这个鬼啊是个实体。
7: 哦，真有。
6: 真有。
7: 哦，
6: 一到晚上就出来。
7: 这多愚昧啊，
6: 吃人咬人，多恐怖。
7: 那够害怕的。
6: 瘆得慌。
7: 嗯，
6: 这都是迷信
7: 啊。
6: 而且过去啊，尤其走夜道的时候。
7: 怎么了？
6: 连路灯都没有
7: 啊！过去是没有啊，
6: 伸手不见五指啊，
7: 黑呀，
6: 多黑呀！
7: 嗯，
6: 过去那人还迷信
7: 啊，
6: 一到晚上走夜道，他就琢磨，
7: 嗯，
6: 哎呦，这大半夜的，这么黑的天儿，
7: 哦，
6: 这要有鬼，
7: 嗯，
6: 出来怎么办呀？
7: 这不自己吓自己吗？
6: 所以过去人走夜道啊，
7: 嗯，
6: 总结出一套理论，
7: 什么理论啊？
6: 说这人身上啊，
7: 嗯、
6: 有三把火，
7: 哪三把火呀？
6: 额头上一把，
7: 哦。
6: 两个肩膀头各一把，
7: 哦，这么三把，
6: 这三把火还有个名字，
7: 叫什么呀？
6: 三昧真火。
7: 哦，还有名。
6: 他说这三把火，
7: 嗯，
6: 是人阳气啊最旺的地方。
7: 哦，
6: 你走夜道你不是害怕吗？
7: 嗯，
6: 你就把这火拍起来，
7: 哦，
6: 阳气一上来，这些不干净的东西都不敢过去了。
7: 哦，这还能拍着了？
6: 你拍火吗？很简单
7: 啊。这怎么拍呢？
6: 拍火你就拍嘛。
7: 怎么拍？
6: 你站这儿你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就拍嘛拍嘛，你就拍嘛。
7: 就这么拍，
6: 你就拍吗？你就这么拍，过去人都这么死的，你知道吗？
7: 神了，这个。
6: 他这理论也对呀，你看、
7: 啊、
6: 给自己拍死，你跟鬼就是同事了，谁也不怕你了、
7: 啊。
6: 你说啪啪一拍，能有活吗？
7: 那没有呗。
6: 你要真有活，你抽烟还要打火机干嘛呀？
7: 对呀、啊，
6: 你就扇自己玩不就行了吗？
7: 啊！
6: 但是过去人他就信这个。
7: 哦，就信。
6: 而且过去啊，
7: 啊，
6: 住这个环境也不一样。
7: 过去什么环境？
6: 旧社会。
7: 嗯，
6: 晚上
7: 哦，
6: 12点多了。
7: 嗯，
6: 回来这么一位。
7: 嗯，
6: 这位啊，天生胆子小。
7: 哦，没胆儿。
6: 今天呢，在外头办点事儿啊。
7: 嗯，
6: 他回来晚了。
7: 嗯，
6: 回家呀，半夜12点多。
7: 嗯，
6: 他往他们家正走着。
7: 嗯，
6: 胡同吗？
7: 嗯，
6: 走着溜达，刚到胡同口。
7: 嗯。
6: 胡同口摆满了花圈
7: 哦，
6: 这位可就琢磨上，
7: 琢磨什么呀？
6: 他胆儿小啊，
7: 嗯
6: 呀，
7: 嗯，
6: 有花圈，
7: 对呀、啊，
6: 这大半夜，
7: 嗯，
6: 他家死人了
7: 啊，
6: 会不会变成鬼呀、啊？
7: 他，
6: 我还一胡同啊，
7: 嗯，
6: 等我走过去走一半，他变鬼出来掐死我。
7: 这不自己吓自己吗？
6: 多瘆得慌！
7: 嗯，
6: 那我也不能不回家呀。
7: 对呀、啊，你得回去啊。
6: 多冷的天啊！
7: 啊，
6: 我不能在街上站一宿啊。
7: 那是啊，
6: 这怎么办？
7: 啊，
6: 哎，都说这人身上有三把火，
7: 那是这么说的，
6: 管用。
7: 试试啊，
6: 拍火，
7: 拍呀、啊，
6: 着了吧？
7: 着了。
6: 着了
7: 啊，
6: 他拍着了
7: 啊，
6: 你说他怎么过去？
7: 走过去呗，赶紧的呀，
6: 还赶紧的走过去
7: 啊，
6: 大步流星唰走过去。
7: 对，不回家吗？
6: 一兜风
7: 啊，
6: 火灭了，鬼出来了。
7: 哦，这还不能走快了。
6: 对呀。
7: 哦，那就慢点。
6: 他往前走着呢。
7: 嗯，
6: 后边又来一位。
7: 又来一个。
6: 这位强点。
7: 嗯，
6: 比前面那位胆子可就大了点了。
7: 哦，稍微大点。
6: 今天回来也晚了
7: 啊，
6: 往家走啊，
7: 走啊！
6: 到家胡同口一看，呀，
7: 嗯，
6: 有花圈
7: 啊，对呀、啊，
6: 死人了，
7: 是，
6: 嗯，前面那是个什么玩意儿？你说他是人
7: 啊？
6: 人有那么走道的吗？都说这人身上有三把火，
7: 嗯，
6: 好使吗？
7: 试试啊，
6: 拍火，
7: 嗯，
6: 着了吧？
7: 着了。说你这干嘛呢？
6: 捡了半拉砖头。
7: 捡砖干什么？
6: 这位想好了，
7: 怎么？
6: 我跟着前面那位
7: 啊，
6: 他走，我就走。
7: 嗯，
6: 他停，我就停。
7: 哦，
6: 但是他可别回头瞅我啊！
7: 他要瞅你呢，
6: 我就拿着砖歇死他，
7: 就歇他脸上。
6: 我不知前面那是什么玩意儿
7: 啊？对，
6: 后边那位啊，
7: 嗯、
6: 拿着砖、
7: 嗯，
6: 可就跟上
7: 啊。
6: 前面那位走着走着，一听后边有动静，
7: 嗯，
6: 后边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7: 他也害怕，
6: 是人是鬼呀、啊？
7: 嗯，
6: 是人形啊？
7: 啊。
6: 我跟他结伴而行
7: 啊、哦，
6: 鬼从后边掐我脖子，那手多凉啊！
7: 那是凉的事儿啊！
6: 我今天出门也没带个围脖什么的，
7: 跟那都没关系。
6: 再给我冻死！
7: 哎呀，
6: 我得看看他。
7: 看呀，
6: 你说他怎么看？
7: 他回头看，
6: 他就这么回头看。
7: 对呀、啊，
6: 火要灭了呢。
7: 灭，那怎么办啊？
6: 一点一点扭头看。
7: 哦，慢慢回头。
6: 大伙儿也记住了啊！
7: 啊、哦，
6: 这位出事就出这一点上头了。
7: 是吗？
6: 前面这位得看呀，
7: 嗯，
6: 走着走着站住可就不动了
7: 啊，
6: 后边拿着砖还跟着呢，
7: 嗯嗯，
6: 哎，怎么这前面怎么停了呢？
7: 嗯，
6: 行，
7: 嗯，
6: 他不动我也不动，
7: 哎，对，
6: 我看他要干嘛，
7: 嗯，
6: 反正我手里头有砖，
7: 是，
6: 前面这位可得看呀，
7: 啊，
6: 站住了，您琢磨后面那位受得了吗？
7: 我觉得他也受不了，
6: 这别晚上中午都受不了
7: 啊。
6: 后边这位一看，
7: 嗯，
6: 坏了，这前面这就是鬼啊！前面这位
7: 啊，
6: 脖子转一半可就转不动了。
7: 哦，
6: 后边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是人是鬼？嘿，
7: 哎呦，
6: 后边这位拿砖头，啊、啪就给前面打了。
7: 我
6: 前面那受了吗？
7: 啊，
6: 捂脸可就跑了，
7: 赶紧跑啊！
6: 后边这一看，嘿，嗯、行了
7: 啊，
6: 鬼也怕打呀，
7: 是，
6: 这能回家了
7: 啊！
6: 砖头一扔，大步流星可就回家了。
7: 回去吧，
6: 到家一推门就嚷啊，
7: 嚷什么？
6: 爸爸，你出来
7: 啊！
6: 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啊！
7: 怎么了？
6: 咱们家胡同口有鬼，
7: 嗯，
6: 让我给碰上了，
7: 啊、
6: 但是我不怕他呀，
7: 啊，
6: 这鬼啊，回头要看我，
7: 嗯、
6: 我手里有砖呀、啊，
7: 嗯，
6: 他回头的时候我就拿着砖，我。爸，你脑袋怎么有血呀？
7: 啊，
6: 废话，你歇的是我。
7: 哎，就这个呀。

0: 吓的，你干啥呀？惊吓的？
1: 你干啥呢？
0: 我掏心博士呢。
1: 掏心博士？现在盗窃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吗？
0: 你那耳朵咋长的呀？掏心博士，掏凹掏。
2: 掏心博士？
0: 那，
2: 心博士是掏出来的。你是哪个世纪来的人啊？现在每个人都有个手机，上面有个 APP， 一扫咔嚓，心博士掉下来了。大傻子你！
0: 我的妈呀，这家给你嘚瑟的，谁不知道扫，谁不知道扫，我扫了，我扫了。
2: 哎，我说你有了心博士还在这掏，你是不是喝酱油撒酒疯？你闲的？
0: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我吧扫了两次他就下来一瓶儿，那瓶儿他就死活不下来，所以我才掏嘛。来，你帮帮我。
2: 你等会儿，你说这机器坏了？
0: 那
2: 我试试。刚才我扫的掉下来的是我的。
0: 不是哥，你还是没听明白，我扫了两次就下来一瓶儿，这瓶儿也是我的，你扫的那瓶儿得卡里了，在后面呢。
1: 走吧走吧。
0: 你啥意思啊？你不会以为这瓶是你的我想赖你这瓶吧？
2: 你这不废话吗？我走的你愿意拿走你拿走，我送给你了。
0: 哎呀我的天，那啥叫我愿意拿走？我自己花钱买的，那合着我拿我自己的奶我还得谢谢你呗。
1: 不客气。
0: 谁跟你俩客气了？不，我说不明白了是吧？这样，我刚刷了两次，不信你看啊，我给你看看这消费记录。
2: 我看这玩意儿干啥呀？
0: 看你看你看看。
3: 关机了。
0: 没电了。
1: 这玩意儿可以设计吗？
0: 我的妈哟，谁设计了？我还真说不明。你这样，你这上不有客服电话吗？你打一个，你打一个啊！刚才我打在线，你打，你问他，你问他我是不是刚才
2: 有瓶奶？我打什么热线电话？
0: 你打一个，你打一个，你不能不相信
2: 我。我不打，我打这玩意儿干嘛呀？
0: 你打不打？你不打，我打你，你信不信？
1: 真服了，多少电话？
0: 这我还说不明白了。你问他。
2: 哎呀，我知道。
0: 你就
2: 喂。
1: 哦，是这样，好好好，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哎，
0: 说明白了是不是？
1: 占线，
0: 占线，你说你什么话？
2: 我们是暖男，我们有素质。
0: 啊，那合着说我没素质呗？
1: 我没说啊，你说的。
0: 哎呦，我的天哪，郭哥，我黄小黄，你去小区打听打听，我至于为了一瓶奶，我在这跟你啊？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你看不起我了是不是啊？
2: 我过分？哎，大伙儿都看见了，我这扫了一下，完了个奶下来了，成了你的了。然后我还没事儿啊，我这也有什么付款记录？你看呀，
0: 这瓶没下来，你那瓶你
4: 叫阿姨，
2: 你有完没完？
4: 阿姨，你们别吵了，你们千万不能离婚啊！如果要是你们离婚了，孩子就是单亲家庭了。这对他的学习和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这瓶给你们喝，再见。哇，别吵了，再见。
0: 哎呦我的妈呀，他该不会以为我是你媳妇儿吧？
2: 你看你那个熊样还想得到我。哎呀，
0: 顶个放大镜，谁能看得上你呀、啊？我的天
2: 哪！我放大镜就是放大你这种丑恶的面孔。
0: 不用跟我讲那些，我们把奶的事儿掰是清楚。我告诉你，你在这等着，你别走，我回家充电去。我让你看看，你站起来，这是我的。我告诉你，黄小黄是啥人，你打听打听去。你还跟我俩起个愣了？
1: 你们耳鸣了没有？他走了以后是不是世界都安静了？大伙儿给评评这个理，是不是我扫了一下码？奶是不是我的？ 人气我不欺，欺兵无人替，不能生气，算了。
2: 那不行啊，那我还得买一个，要不然回去跟媳妇儿没法交代啊。大爷，再来一瓶。这机器是不是坏了？
1: 坏了！哎呀，
2: 那黄小黄说的对呀，咱冤枉人家了。
1: 黄小黄
2: 肯定回家充电去了。哎呀，
1: 这什么破机器呀、啊？这是啊！
5: 哎，张米亮，
2: 张米亮，哎呀，
5: 你放心，我这就给你买奶奶。放心，我这就给你买啊！我到机器旁边了。啊哈哈，给小米粒弄点这回去。
1: 我的是
2: 开什么玩笑？刚才我买的，
1: 我也买了。
2: 你看，我这有付款记录。
5: 我这也有付款记录啊。
2: 你看这是怎么？
5: 什么？哎呀哈，小样还玩这招。
2: 我抢不过你，但是咱俩讲理好不好？妈呀，
5: 这时候你开始讲理了。
2: 你是不是这个小区的？
5: 是啊。
2: 刚才黄小黄在这儿啊，他扫了两下、哎、那瓶没出来、哎、我扫了一下那瓶出来了。
5: 这哈
2: 然后这哈什么？你吃过火锅没有？这火锅肉熟了以后一个人一个人吃，黄小黄先吃完了，我拿筷子等着，完了我吃完了再你明白了吗？你吃过火锅没有？
5: 没有啊。
2: 那你买什么奶啊？
5: 我大概明白了啊，你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说我要想喝奶就得再等一个人。
2: 对呀，
5: 然后再抢。
2: 干嘛要抢？你就跟他说火锅这事儿。
5: 我记不住。
2: 那你就听我的。
5: 行，我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
2: 来，你别走。来，看来你是不相信我是吧？啊，来，这有客服电话，你不相信我打客服电话好不好？
5: 我才不打呢。哎，
2: 你打。
5: 我不打。
2: 必须打。
5: 我不打。
2: 你不打我打你。
5: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不打？
2: 我打占线。
5: 那我咋就不占线呢？
2: 对呀、啊，所以说你听我的嘛。
5: 很漂亮。那真的，我听你的。哎，你看那边什么？
2: 什么？
5: 小样儿的。
2: 两瓶奶没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还得买一个，要不买就回家没法交代啊。完了，我媳妇说你花了三瓶奶买了一瓶回来，我在路上得捡两个空罐，我收破烂的，我不行，还得买。我今天就不相信了。
6: 一个余额已不足。
2: 你说今天这是不是倒霉透了？哎呀，我真是服了，回家吧。不过这倒没事儿，待会儿啊给客服打电话，就说我没拿着奶，到时候人家会把钱退给我的。咱变成奶了。哎呀，这机器啊，你是我爹呀、啊！我真是服了你了。
5: 这干啥呀？这是。漂亮，干这么大事了都啊？
2: 干什么大的？
5: 不是，我想知道这是哪个傻子又让你忽悠了？
2: 我就是这个大傻子。哇，
5: 这么说你是得手了？
2: 得什么手？你刚才走了以后，我就跟这机器赌气，我就叭叭叭叭扫了好几次，完了都不出来，我一转身它全出来了。
5: 编，再编。
2: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5: 你看我，我这头已经摆着了，你说是我怎么想？
2: 看我的付款记录。哎，
5: 这我不看。
2: 看我付款记录。
5: 看我
2: 必须看。
5: 我。没电了，关机了。哎，你这个玩意儿怎么设计的呢？你这是？
2: 报应啊！
5: 行，大哥，你上一边报应去吧，我还得买奶呢。哎。
2: 你买我的，刚出来的，
5: 现场销赃啊！

0: 样了，你还不相信我？
1: 我信。
0: 我看你那样就不信。你再说一遍。
1: 我信。
0: 你再诚恳点。
1: 我信。
0: 我不信。
1: 你爱信不信？你这什么？你别整那个
0: 我的，你
2: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你不能强买强卖。
3: 行，
0: 我跟你
3: 说的，你在这儿就好，手机充满电了，你来看看我是不是有这个付款记录。
0: 你别走，王小华，你来的正是时候，在哪儿充的电，帮我充上。
1: 什么什么玩意儿？
0: 不是，不说了，你来的正是，对不起，黄小华，
3: 你咋了？
0: 我刚才冤枉你了，这个机器确实是坏的，那个奶你是对的，你是明白了吧？就说过去了。
1: 什么？
0: 来，
3: 不，
0: 你帮我做个证，他冤枉我，他说我。得手了，来来来，明白了吗？
3: 你被人冤枉了。
0: 对，他冤枉我，你给我做个证。
3: 哦，
0: 黄小黄，听着啊，黄小黄，这个机器是不是坏了？
3: 坏了吗？
1: 你看看你，我的妈呀！
0: 黄小黄，你刚才拿的那个奶是不是我花的钱？
3: 你可不要瞎说！
1: 你瞅瞅，你这哎
3: 呀！我自己买的奶呀，你看我这里有消费记录的。两次，
1: 人家这有，
3: 他没有，
1: 咱俩是一个小区的，
3: 就是、
0: 什么一个小区？我也是这个小区的。
3: 谁？你不要相信他，你睁着眼睛说瞎话，你是我们小区的吗？
0: 老米，老米是我姐，老范是我姐夫。
1: 不是，老米老范的，那你等会儿。老米是你什么人？
0: 是我姐。
1: 你认识小米粒吗？
0: 你这不废话吗？我外甥女儿从小抱大的。哎
1: 呀，小姨夫！哎呀呀呀！哎呀，
0: 干什么？干什么？你谁呀？
1: 啊，那个，我是小米粒工作室里的员工。那个小姨夫，你过来。这么的啊，今天这事儿就当我啥也没看着。一会儿我给你圆谎，给你圆过去。
0: 圆什么谎？我就没撒谎。
1: 你来。
3: 你干啥？
0: 你怎么回事？帮我证个名都不行，我现在都没脸了。哎呦，
3: 这个时候要脸了？
0: 咱俩
3: 冤枉我的时候，你给我脸了吗？
0: 不是，咱俩的时候可以不要脸。
3: 谁不要脸了？
0: 你怎么净听半截话呀？我给你赔礼道歉了，我认为你是个好人。另外，我刚才给你脸，你不要啊？
3: 你怎么明着骂人呢？你呀、啊？
0: 我骂他了吗？
1: 嗯，有点。
0: 你就帮我解释一下，你就说实话就行，不行吗？我现在被冤枉死了。
3: 行，你现在被冤枉了，你知道被冤枉的感觉了？
0: 嗯。
3: 那你说说吧，被冤枉是啥感觉呀？
1: 离他远点。
3: 咋样？
0: 咽下去了。
1: 哎呀！哎呦我天哪！
3: 是呀，领导，
0: 能帮我说说吧？我求你了。
3: 那行，那你告诉我，人与人之间，它最重要的是什么？
0: 信任你，信任我。
3: 行，过来吧，都啊，听听。
4: 通知一件事啊，由于是销量太好，后台拥堵，出货延迟。不过大家不要着急，员工正在解决，不会差数的。
0: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街坊邻居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1: 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那真的，这些奶我全买了，全给我。
0: 你买我还不卖呢，黄小黄，你坐。谢谢你帮我澄清这件事儿。我跟你说，我还是对不起你，我冤枉了你。我现在才知道被人冤枉是多么难受。为了表达我的心情，这些奶我全送给你。
3: 我还不要呢。
0: 你看你那个样儿，长得那么好看。
3: 那这样好不好啊？我们把它送给街坊邻居呗。好，
0: 借花献佛呀。
5: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6: 感谢您的掌声，
7: 哎，谢谢。
6: 这个上台自我介绍。
7: 啊，有不熟悉的朋友，
6: 观众不太熟悉。我叫郝梦春，
7: 是
6: 站在旁边这位张斌，
7: 是我
6: 张老师，
7: 谈不上老师。
6: 我们俩得介绍，我们都是年轻一代的相声演员，
7: 哎，小学生，
6: 哎，像我们这样的嗓音清脆，举止大方，这我们
7: 那个要点脸行吗？
6: 不是，
7: 就您这样的还嗓音清脆的？
6: 我们都是80后的相声演员，我们
7: 不是那个。以后吧，就是在站在台上介绍自己年龄的时候，你先骗过了自己，你再舔脸跟观众说。
6: 我干嘛还骗我80后？而且我是80后的尾巴，我89年。
7: 哎呀，
6: 不，我真89年。
7: 你这样的89年呐？
6: 89年生人。
7: 那你怎么长得那么着急呢？
6: 不是真的，我八九，你不信？我89年，我属蛇。天津话说小苍葱，
7: 还小长虫了还？哎呀，
6: 您张老师您
7: 啊、哦，我81年，
6: 81年，
7: 对，
6: 81就是我们都是80后。
7: 哎，小
6: 这是80后的头，我是80后的尾。
7: 对，
6: 现在80后是当今社会的中流砥柱。
7: 哎，是。
6: 你看今天在座的年轻观众也不少。
7: 对，
6: 咱回忆回忆这80后。
7: 回忆
6: 小时候的故事。
7: 哦，可以啊。
6: 你看小时候玩的游戏跟现在都不一样。
7: 怎么呢？
6: 现在玩的 iPad、
7: 哦
6: iTouch、 iPhone、
7: 哦，高科技。
6: 哎，切个水果
7: 啊，哈，
6: 小鸟
7: 啊，是
6: 这都玩这个。
7: 对，
6: 八零后小时候没这个，砸瓶子盖。
7: 哎呦，还真有过这记忆。
6: 对，天津有那饮料山海关
7: 啊，那是天津的老汽水了，
6: 新美乐
7: 啊，知道。
6: 对对，买完了买一瓶走，起开瓶子一扔，瓶盖留下。金美乐买瓶起开瓶子扔了瓶盖。
7: 等等等，你买完这瓶汽水就留这盖儿，那瓶儿跟里面的东西就扔了，
6: 为了拿你玩啊？
7: 怎么让家大人把你打死呢？我说，
6: 对对，凑一兜子瓶子盖砸平了、拿斧子砸平了，
7: 对，
6: 往脸上啪啪啪啪。
7: 等会儿
6: 拍。
7: 不，您这个游戏往脸上招呼。
6: 你们呢？
7: 我们都搁地上砸。
6: 游戏规则不一样。
7: 不是啊，
6: 还有玩弹球。
7: 嚯，那这更经典了。
6: 天津人知道叫挤嘎豆子。
7: 哎呦，难为你怎么想起来这词儿？
6: 有那大鸡格，
7: 哦，弹球的名字。
6: 也有叫大亮格的，
7: 有，
6: 白龙、黑龙、闪电，红瓣、蓝瓣、绿瓣、橘子瓣，
7: 对，
6: 对不对？游戏还有术语了，
7: 术语，
6: 游戏术语，哎，瞄准，这得脸、嘴、手得配合好了。
7: 怎么还配合？
6: 挤嘎豆子，哎，往脸上。
7: 您等会儿，弹球也往脸上招呼。
6: 对呀、啊，你们呢？
7: 我们就搁地上弹嘛。
6: 没劲，我们这是化妆的游戏。
7: 怎么还化妆游戏？
6: 你看现在小孩也化妆
7: 啊，
6: 男孩女孩都有化妆的。
7: 对，
6: 画那个烟熏眼，
7: 哦，烟熏妆，
6: 烟熏鼻子，烟熏嘴。
7: 这躺在炸弹上了是吗？这个？这不都了了吗？还烟熏嘴。
6: 八零后小时候也爱化妆，
7: 啊，
6: 但是没有这么多燃料，怎么办？
7: 怎么办？
6: 口红，
7: 哦，很廉价塑料管的那种。
6: 家长买口红，
7: 啊，
6: 往脸上，哗，点点走，好看了。
7: 不是你画完出去沾老鹤去是吗？
6: 还沾老鹤呢？
7: 这怎么还画那么多圈？我说，
6: 好看呢，好看呢。我们家从来不给我买口红。
7: 不买，
6: 不用买，
7: 是吗？
6: 去跟大哥哥玩去，啪啪啪啪，了活。
7: 好嘛，这大哥弹的还够准。我说
6: 玩，还有、
7: 哎、
6: 跳猴皮筋儿。
7: 哎呦，这个也是，
6: 对不对？
7: 耳熟能
6: 详。女孩玩的多，
7: 对，
6: 女孩玩多，人有口诀。
7: 口诀
6: 是不是？马兰开花21，嘿，28256，28257，28。
7: 我看那个。
6: 这是一个闯关的游戏，
7: 闯关的游戏。
6: 哎，你看，我们这跳的最好的，最后一关，越过头顶举老高，
7: 哦，那个有难度，
6: 哎，举老高，还有砍子儿，
7: 啊，砍子儿，这是
6: 课间游戏
7: 啊，对，
6: 砍子儿，
7: 都
6: 玩。你们那子儿拿什么做？
7: 我们沙包，还有那个猴皮筋穿的那种，
6: 没劲，我们铅球，
7: 去，
6: 铅球。站好了，走你，哎哎，好，怎么回事你？我当庄没输过，

0: 到现在
1: 啊，是你净砍别人了吗？这个
0: 没输过，玩嘛，砍完他们都是蹦，
1: 好家伙，
0: 知道吗？玩，这是小时候
1: 玩命着，
0: 还有小时候很多梦想
1: 啊，八零后梦想多，
0: 梦想多，我就有梦想。
1: 您，
0: 我个人有梦想，
1: 什么梦想呢？
0: 我的梦想是从小就想拥有我自己的后宫。
1: 嚯！合着您从小就想当总管？
0: 当总管个本事，行行，您什么梦想吗？
1: 我梦想没您这么伟大。
0: 那您是？
1: 我梦想当一位警察叔叔。
0: 高尚，这梦想实现了，
1: 实现了一半。
0: 怎么呢？
1: 我现在是个叔叔，
0: 也就这意思。小时候还有很多家长给讲的寓言小故事
1: 啊。对，寓言故事多，
0: 年长的哥哥姐姐给讲寓言小故事。我小时候很多寓言故事。
1: 是吗？
0: 有一个愚公移山
1: 啊，励志的故事
0: 是不是？
1: 有，
0: 说这有一个愚公，家门口两座大山，
1: 对，
0: 一座是王吴，一座是太行。对对，愚公当时出门一看就骂街了。
1: 骂街？
0: 哎呦，这不缺德吗？这挡着我这手机没信号啊，我得给挪走啊。这
1: 等会儿，您等会儿，这愚公天津人。
0: 对呀、啊，
1: 门口还有山，他住蓟县吧？
0: 这边过来一个智叟。
1: 哦，聪明人。
0: 哎，有这人吧？
1: 有
0: 这人吧。智叟过来就说了，哪凉了上哪歇会儿去。
1: 不是，那个智叟也天津人，
0: 邻居下营，住下营。
1: 哦，挨着俩地儿。
0: 哎，哪凉上哪歇会儿。
1: 哦，
0: 有些工你爬山上打去，我这连通信号都满的。
1: 这都什么主意？这都是
0: 智叟说完话，愚公不乐意了，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去！
1: 愚公太市井了，
0: 有你的吗？消耗啊！我挪不走，有我的儿子。
1: 你那边比划，
0: 我儿子挪不走，有我孙子。
1: 不躲不开你了是吧？
0: 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1: 这是句励志的话。
0: 这话吧，
1: 对，
0: 这句话感动了老天爷。
1: 哎，
0: 老天爷当时就派下两位身强力壮的大力士，
1: 没错，
0: 来到了愚公家里，
1: 是
0: 帮助愚公生孩子。
1: 没有，派下来两个大力士帮着愚公移山。
0: 啊，有这故事。小时候有很多电视剧，有一个《封神榜》。
1: 有
0: 这故事吧？
1: 对了，
0: 还有这个故事，有很多神话人物
1: 啊，神仙。
0: 有一个神话人物让我记到现在，
1: 哪位呢？
0: 那托。那
1: 谁？
0: 那托。
1: 那托，
0: 李靖的三儿子。这是背个呼啦圈，拿小棍儿花滚轴。就住陈塘庄，土城前面一站，地铁那有一站。哎呀，那托闹海，
1: 哪吒闹海，那托，我的天哪！人家背着的乾坤圈、火尖枪、风火轮，那要是滚轴就撩脚了。
0: 反正是皇上那个吧，皇上那个大伙儿都知道啊。那个
1: 哪吒
0: 是托塔天王李靖的三儿子
1: 啊，人物关系
0: 但是很明朗的主线。
1: 对
0: 啊，有故事。还有一个86版的西游记
1: 啊，那也是经典，
0: 到现在有人看。
1: 对，
0: 是不是？那多经典。
1: 是，
0: 不光中国放，国外也放。
1: 国外
0: 引进咱中国的，这是中国文化。
1: 对，
0: 代表咱中国。
1: 是不是
0: 、尤其国外，到国外就不用咱自己的主题曲片尾曲了。
1: 到敢问路在何方？
0: 哎，不用了，
1: 那用什么？
0: 用
1: 那怎么唱呢？
0: 好听，就那金箍掰的金箍掰的金箍哦，那位就那歌改了，改西游记。
1: 哦，就这首歌放到这儿了。
0: 改西游记，
1: 那怎么唱？
0: 好听
1: 啊。
0: 金箍棒的金箍棒，孙猴拿着嘞，师徒四人取经，孙猴在天上飞。嘿，兄弟。

0: 后还有了，
1: 还有，
0: 他们经过了花果山，来到了高老庄，越过流沙河，到了雷音寺，打到了红孩儿，战胜牛魔王，师徒四人取取经，他们一起都快活。
1: 嘿，你有点学问都糟践这上头了。
0: 不是，我就大小也看啊、哎、这西游记有一个回合让我记忆犹新。
1: 哪个回合？
0: 这个真假美猴王
1: 啊，这知道。
0: 嘿，这回合太个有两个孙猴
1: 啊，孙悟空
0: 连他师傅唐僧都分不出来了。
1: 哎，分不出来。
0: 唐僧当时说了，
1: 嗯，
0: 哎呦哥俩啊，咱不斗啊，不玩笑，我跟你们不太熟，知道吧？
1: 你等会儿，你等会
0: 儿，哪儿算哪儿带回去。好，别咱别、哎、
1: 唐僧也是天津人。
0: 对啊，
1: 还对，人家是东土大唐的高僧，
0: 祖籍天津，天津东丽。
1: 哦，您这是往祖坟上刨啊。
0: 嗯，他说这是八戒过来出主意。
1: 哦，八戒，
0: 八戒师傅听我的，借事儿得走菩萨，菩萨一来借事儿就算了了。
1: 那个八戒是本地祖。
0: 对对对对，哎，这是唐僧也对，我找菩萨吧，赶紧拿手机走。哎，搜着了，菩萨，
1: 这菩萨摇出来的是吗？那天上有信号吗？那个，
0: 哎呀，菩萨，我快来吧！
1: 哎呦，
0: 菩萨太来了，
1: 嗯，
0: 带来两样水果就把这事儿平息了。
1: 这菩萨疯了是吗？
0: 怎么疯了？带来样水果，一桃一个榴莲，让他们俩选。
1: 那甭问呐，选桃那个肯定是真武功。
0: 嗯，恰恰相反，
1: 你很爱你的家乡啊。
0: 选择榴莲的才是真悟空，
1: 这怎么见得呢？
0: 哎呀，哎呀，
1: 那个，这菩萨刚跳完猴皮筋回来吧？是，行了，行了。
0: 你没听过人世间有首歌吗？
1: 什么歌啊？
0: 有时候，有时候，
1: 有时候，
0: 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
1: 你别唱了。
2: 观众朋友们，
3: 大家好，
2: 朋友们，
4: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这舞台真的特别好，
3: 是
4: 什么样的演员都可以来
3: 啊，都喜欢来，都可以来，
4: 是吧？
3: 对对对，
4: 真是很包容的，
3: 嗯，是
4: 很包容的，
3: 嗯，
4: 就长成这样都可以来，我就觉得我的天哪，
3: 长成哪样啊？
4: 这就太遗憾了，长得。
3: 谁长得遗憾呢？
4: 徐玉泽老师、
3: 啊、
4: 真的人非常的好，
3: 人好就得了呗，
4: 长得真是难以启齿的一个事儿，对吧？不是，徐老师是这样，我觉得公平。
3: 什么叫公平啊？
4: 这个舞台包括人生都是公平的，
3: 嗯、啊，
4: 努力就可以，
3: 是努力就可以啊。
4: 尽管徐老师很难看，哎，
3: 你少说我这难看行不行？我怎么你了我？
4: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很难看，但是真的很公平、
3: 嗯、
4: 徐老师学习成绩特别的优异、
3: 啊、那也行，长得不好看学习成绩好点也可以，
4: 是不是？
3: 对，
4: 当年高考是他们家那片的文科状元，
3: 您听听，文科的状元，
4: 哎，正经考了210大几，
3: 就是
4: 那分太厉害了，这都太厉害
3: 不是
4: 啊，
3: 我们家那片都是弱智是吧？210大几我就文科状元了，
4: 你那边学理科的多了一点，
3: 那没有用，
4: 那年有特殊情况。
3: 那您说那特殊情况，
4: 那年高考啊是闭卷考试，
3: 你看那年高考都是闭卷，没有高考开卷的，
4: 这不褶着说吗？
3: 您褶着说，您这是褶着说，您好好的，
4: 那年题难，
3: 哎，您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题太难了，
4: 对不对啊？
3: 对，
4: 大家想一下，辅导老师押题根本押不中。
3: 对，那年老师都猜不着题。
4: 我们回忆一下，
3: 嗯，
4: 77年恢复高考，
3: 对，
4: 多少人没经历过？
3: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刘老师，您打哪儿看出我77年就高考了？
4: 满目疮痍的脸上。
3: 谁满目疮痍？我咱正经80后，
4: 八零后，
3: 哎，
4: 成绩不太好，哎，
3: 还是确实差点、
4: 考了一个7类专，
3: 嗯，哎呀。刘老师、
4: 啊、
3: 据我的了解，咱们国家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这么

0: 累的砖，哎，这砖有点太累了，哎，
1: 还不太好吧？
0: 是不好，哎，
2: 跟我哪儿比去？
0: 晃有什么呀？啊，
2: 美得很
0: 啊！说半天给我说的一文不值，什么都不是，就为衬托您这句“跟我哪儿比去”。别晃悠，晃多了散环，知道吗？您什么学校啊？
1: 什么学校？说出来就让你羡慕。
0: 我羡慕羡慕，您说一说。
1: 我们的大学呀，211，哼。
0: 那你不如我呀？啊，我210是大几呢？对不对？哎，这六以上才是大几呢，你知道吗？我怎么得217？他才211，还跟这说，自个儿都说漏了。
1: 这起哄不着急，秦老师。
0: 怎么了？
1: 211啊，是21世纪100所重点大学的简称，211。
0: 不是，那你下回就直接说这个，对不对？你要说黑话，谁听得懂啊？
1: 我这是黑话。
0: 那可不吗？
1: 那我说985呢？
0: 没有这么多分儿。哎，这几门加一块儿，一共这不是600多，就是700多。我打听这事儿来的。
1: 那阅历还是蛮丰富的。
0: 那怎么着？
1: 这事儿咱不说了，好吗？影响友谊。
0: 你说你学校？
1: 我哪学校、啊？
0: 哎，说。
1: 哎，就在这个北四环边上，玄路路西。
0: 玄路路西，
1: 好学校。
0: 什么学校？
1: 北航。
0: 北航，
1: 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嘛。
1: 你考200多分，你还知道这学校呢？
0: 我考200多分怎么了？我考得上考不上搁一边，我填填志愿，谁敢管我呀？
1: 好好好，
0: 再者说您北航就北航，您本那北航学音乐的，嗯，干嘛使美声的范儿啊？北航怎么了？
1: 我很骄傲的样子。
0: 什么骄傲？您北航学什么呀？
1: 航空航天方面的。
0: 航空航天多了，您学什么？您给飞机安反光镜啊？
1: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接。
0: 废话，你这说，您说，您别老一句一句让我这逗着。
1: 飞行器，懂吗？
0: 飞行器不懂，
1: 不懂吧？
0: 确实不懂。
1: 真不懂吗？
0: 真不懂啊。
1: 那就好办了。哎，
0: 那不行。我不懂是真的，您可不能骗我。
1: 我可不能蒙你啊。
0: 对，
1: 飞行器，很精密的一种仪器。哎呀，
0: 我是真的不明白啊。
1: 朋友们也不
0: 太了解。您跟我说这飞行质量是多少啊？怎么突然之间如此之认真？
1: 你不知道吗？
0: 我怕我说知道骗不出你实话来呀。
1: 飞行质量750克到758克之间，
0: 还真说得出来？
1: 当然了，
0: 不大，越小越精密。哎，飞行高度是多少？能说吗？
1: 平流层以下60到100公尺。
0: 平流层以下60，那飞的也不算高。
1: 哎，对，
0: 作用是什么呀？
1: 信息传递。
0: 信息传递不能打电话吗？啊，
1: 这个目前应用于军事当中。
0: 哦，军事不能，
1: 军事不能打电话，
0: 对，
1: 容易被窃听啊。
0: 是，
1: 还是保密的。对对对，是这样。
0: 那您那个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啊？
1: 飞行器呀。
0: 啊，对
1: 对呀，飞行质量不大，750克到758克。刚才也做了简单的
0: 计算。不是，我说您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
1: 是啊，高平流层以下，不是很高，600到100公尺。对。
0: 我说您毕业之后在哪儿研？
1: 信息传递。军事上还没到民用呢，你别着急啊。
0: 你是让你这飞行器把耳朵撞聋了是怎么着？
1: 干嘛？
0: 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我问你毕业之后你搁哪嘎上班？这回听懂了吗？
1: 我保密单位，我能告诉你吗？
0: 不是，那您就说您这么着，咱在这儿跟大伙儿说好了，咱不往外传。嗯，您就说一差不多的地儿，行不行？哎，
1: 地儿能告诉你。对，
0: 您别说再具体，不完了吗？
1: 车公庄那边，北京朋友可能了解。
0: 那我知道，刘老师。
1: 啊，
0: 北京航空金融大厦，就那个大白楼。
1: 徐老师不是，您说那个是赵登禹路。
0: 赵登禹路。
1: 我说还要往西。
0: 哪儿啊？
1: 就是官园桥，官园桥往南200米左右，路东那一片还是比较保密的一个单位。
0: 官园桥往南。哎，
1: 可能朋友们不太清楚。对，
0: 200米那边。
1: 哎，对。
0: 官园鸟市，这不官园鸟市吗？
1: 这么保密的单位你都知道？
0: 啊，那跟你说的就对上了，对不对？大伙儿琢磨琢磨吧， 这飞行质量是750多克，也就是说1斤多。哎，飞行高度是平流层以下60公尺到100公尺，60多米不到100米，作用呢是信息传递，合着您是卖鸽子的。

0: 进步，
1: 提升自己，
0: 那倒是可以。
1: 他有学习的愿望和理想，
0: 这我们赞成。
1: 挣这么多钱干嘛呢？
0: 干嘛？
1: 我报了一个 NBA 的班，哎，我充实自己，你知道吗？
0: 撞着你没有啊？啊？那撞着你没有上 NBA 去
1: 学习？
0: 你这身子骨可不行，不发你球到那儿，知道吗？
1: 你发球干嘛？
0: 啊？学习那班啊？那叫 MBA。啊 ，MBA 上 NBA 一个马去啊？
1: 对 ，MBA 啊，工商管理
0: 老板班儿，
1: 老板班。哎呦，资源真的特别好哦，人脉资源丰富。
0: 那肯定的呀。
1: 我进去看，哎呦，还有熟人哎，
0: 都认识。
1: 赵总，
0: 我赵总是干什么的？
1: 卖花那赵总哎，哎，赵总
0: 卖花的赵总。
1: 哎呦，钱总也来了。
0: 这钱总是
1: 热带鱼，搞热带鱼。
0: 哦，卖鱼的哎
1: 啊。孙总
0: 是干什么的？
1: 卖蝈蝈蛐蛐。
0: 卖蝈蝈蛐蛐，
1: 对对对，
0: 行，你们哥四个是把这个花鸟鱼虫市场顺室外挪到室内去了。行了，你们这四位京城四少了，我一看。
1: 我希望你尊重我，
0: 我特别特别的尊重你、哎、啊，
1: 因为现在我已经是一个白领了。
0: 这你也没辙啊，你从个体户一下成白领了，你这怎么个白领啊您？
1: 我通过那个班了以后啊、我拿到了一个中专文凭。
0: 拿到一中专、哎、
1: 现在国家也很承认这个。
0: 你稍微等一会儿啊、那您这四年北航都干嘛了？
1: 倒腾鸽子吗？不是
0: 啊，老本行。
1: 现在在这个哎这个德北窑这边你知道吗？德北窑哎。
0: 德北窑
1: 啊，对啊，
0: 那是大北窑、啊、
1: 对不对、啊、我们在那个斯波德商圈啊，也是很有身份的人。
0: 斯波德商圈上四年大学又上回老板班，还会拼音呢。CBD 斯波德呢，你还你能给人气死，我告诉你们，
1: 我说怎么是大写
0: 呢？还大写呢您别气人了行不行？
1: 就这个地儿，
0: 哎，对，这地儿好地儿，
1: 国贸三期，
0: 国贸三期是好
1: 大的 office，
0: 超级写字楼。哎，
1: 徐宇泽，你知道吗？其实当我进入 office 的一瞬间，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我觉得那种 feeling 是蛮不同的，我觉得在跟你这样 talking 就蛮 low 的。
0: 你这您上国贸三期里上班，你这雌性荷尔蒙长这么快吗？您上班就这么说话呀？
1: 对，是这样的。
0: 你还对这么着，您别弄这三两句骗我骗大伙儿，您给来全套的行吗？
1: 可以啊，
0: 让我知道您上班什么样。
1: 好啊，
0: 来我听听。
1: 一进入 office
0: 啊，对，
1: 整个 feeling 都不同了。
0: 啊、怎么不同啊？
1: Hi Tom，
0: Hi Jerry， 这我就老看这个。是不是咱一大猫逮那耗子老逮不着，老让那耗子欺负，里边还一大狗跟那耗子一头。
1: 你就是那大狗。
0: 不是
1: Tom 是我们男同事的名字。
0: 你们男同事太没有学问，起了一个猫的名字。
1: Hi Tom。 Hi Crystal。 你好，
0: 这是什么名字？
1: Crystal。 我们女孩的名字。
0: 女孩的名字，女孩老周不好知道吧。
1: Crystal。 我觉得 marketing 在一起还是蛮难得的。
0: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 市场部。
0: 是
1: 啊 ，marketing 在前是蛮难得的，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平时同事都是 too busy 的状态。
0: 这是什么意思 ？too busy 是什么意思？
1: 推忙，
0: 推忙，你看见没有？
1: 平时 too busy 的状态，我觉得在前蛮难得的。我觉得今天在一起有必要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对，
0: 哎，哥。你下回有这 Q1 这个词儿，你早说。
1: 你知道这个、啊？
0: 我知道这个、
1: 啊。你给说说，
0: 你是奥迪 4S 店的啊？你卖 Q1， 那汤姆卖 Q3， 那叫什么偷的那女的，我不知道是干嘛的，许是前台是不是？穿小短裙那种。
1: Q1 是第一季度。
0: 到你这儿要改第一季度了，
1: 哎、都是 Q1 第一季度。啊，总结一下 Q1 问题，对，我觉得 Q1 的 marketing 还是蛮努力的，尤其是 idea 方面贡献的。
0: idea 又是什么？
1: 招。
0: 招。
1: 贡献
0: 这解释倒是接地气儿，我告诉你说，
1: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当然我们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整体的费用险现在没有 cover 住，对
0: ，cover 又怎么回事？
1: 钱不够花了，
0: 钱不够花了啊！
1: 当然不能因此到 QR 之后简单的 copy QE 的
0: ID，copy
1: 最后一回啊，我告诉你，
0: 不明白还不能问问吗？
1: 用原来的
0: 啊，行，用原来，我不问了，
1: 不能 copy。

0: QE 的 idea， 当然更不能 copy 别人的 idea， 我觉得这是蛮不道德的。整个的 marketing 像一个 one team， 像一个 family 一样，我希望你们要做是蛮努力的。当然具体到个人， Crystal 你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不注意字体跟格式，这样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整个的 marketing 在公司最重要，我希望到 KOR team building 的时候 beautiful 的成绩拿出跟大家一起 share， 我希望帮助 sales 尽量完成他们的 KPI， 这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成绩才更 beautiful， 这样 share 起来我们才有信心。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一个 team， 是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 Thank you。
1: 反正我是一句没听懂，反正倒挺好听的。刘老师，我再问最后一个，行吗？
0: 好，可以。
1: 就你，我记着你刚才就有一个词说好几遍，啊、就大伙儿一块儿，咱们到什么时候，咱们一块儿晒会儿，大伙儿一块儿，咱们一起晒会儿，是什么意思？
0: 一起晒会儿就黑了，
1: 大伙儿都鼓掌，证明您这么说话呀还是可以的，
0: 这就是 feeling，
1: 还是非常好
0: 听
1: 的。对，但是您光上班时候那点地儿不行。
0: 您的意思呢？
1: 人的少，您得哪儿人多奔哪儿去
0: 啊？
1: 哪儿人多？比方说您洗澡去，嘿，您上澡堂子，您就这么说话，我告诉你，嘿，从里到外，我告诉你，没人能小瞧你，
0: 是吗？
1: 你这私病一下就高了
0: 啊，
1: 非病一下就高了，
0: 洗澡，
1: 哎。
0: 一进澡堂子，
1: 对啊，
0: 就得脱了呀。
1: 那是肯定的。
0: 哇，那 feeling 就不同了。
1: 爸，脱了跟穿着肯定不同。澡堂子里热，
0: 你进去
1: 啊。
0: Hi Tom，
1: 澡堂子里也有汤姆，
0: 搓澡的那个。
1: 你怎么认识这么些个汤姆
0: ？Hi Tom， 你要是不 busy， 先给我搓呗。
1: 这是人话吗？这是人话吗？不忙先给你搓。
0: 对，哦，汤姆，我觉得今天你要给我搓澡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 不是，等会儿，
0: 嗯，
1: 搓澡能有什么招啊？
0: 他在手上绑了一丝瓜瓤子。
1: 洗澡，他搓澡，他还是要刷碗呢。
0: 反正挺拉的。
1: 搓澡巾，
0: 哎，搓澡巾
1: 不是丝瓜瓤子。
0: 汤姆，我觉得这个搓澡巾就不要 copy 别人的了。对，徐佳。
1: 哎呀，搓澡巾还 copy 别人的。那比这矮地儿 copy 别人的还恶心。
0: 当然汤姆，我觉得今天的 milk 跟氯化钠暂时就不要加了好吗？谢谢。对，
1: milk 盐跟奶汁都不加了。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我怕费用 cover 不住、
1: 啊、对，就是没带够钱。
0: 对
1: 啊，
0: 我希望能够通过15分钟的搓澡能够体现你 professional 的一面。
1: 怎么体现他 professional 的一面呢？
0: 汤姆也得这么说话。
1: 对，他得跟你一样啊，
0: 一个 feeling 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刘先生你可来了，
1: 你们俩说话是一套吗？这是一套吗？
0: 我都想死你了、
1: 啊、是，
0: 我都一个 Q 没给你搓了。
1: 你一个季度都没洗澡啊。
0: 我腿忙。
1: 哎呀，
0: 我今天呢一定体现我这个 professional 的一面啊。
1: 你咋个体现你 professional 的一面呢？
0: 我觉得在这一刻他真的非常专业。
1: 嗯，
0: 无论是肩膀头还是胯骨轴，无论是大肚脐还是脚丫泥，
1: 我都快吐了。刘老师
0: 那一瞬间搓得特别的干净。
1: 是，
0: 我整个的 body 是 beautiful 的状态，
1: 漂亮了。
0: 我觉得这种感觉完 feeling 完全特别 good。 哎，那一瞬间我觉得 team building 的时候这种成绩应该拿出来大家一起 share。
1: 是，
0: 不，我先别 share 了。
1: 那你得 share。
0: 我不能 share。
1: 怎么呢？
0: 我还没穿衣服呢，
1: 还光着呢。
2: 都说相声演员呢博学多才，其实依我看呢，真正啊有真才实学的人大多是靠生活上的积累，有了经验做一个好的相声演员。说这话呢，我有一个师叔，这师叔呢从来没有读过书，没有什么文化，但是社会经验非常丰富。他呢久站南方，有一次呢我带着几个徒弟啊，我们上南方去演出去了，见着我们这个亲呢、啊、无论如何要尽尽地主之谊，请我们吃顿饭。我们当时也不好推辞啊，舍了得了，讨扰一下吧。跟着我这师叔就进了饭馆了。到了饭馆之后啊，因为他见着亲人了，特别的热情，他嘴里的话呀非常的多，每上一道菜他都有说辞。哎，你们各位看看这道菜，这叫什么菜？

0: 呀，你们都吃过，这是东北的鸡酸菜。哎，像它这红的，这是血肠，这白的，这就是白肉，吃起来真是有点味道啊！这道菜谁都知道来自于东北，你们尝尝，来来吃着吃着。一会儿又上了一道菜，京酱肉丝。哎，这道菜你们更熟了，你们就是来自北京，这是真正咱们的京菜，瞧见了没有啊？这是六必居的甜面酱。哎，这是高碑店的豆腐皮儿，这个吃起来有点家乡的味儿。我每次吃饭我总要这么一个菜，我倒不是专门爱吃这菜，吃这个菜呢可以寄托我对家乡的一种思念。哈哈，来吃吃吃吃吃吃吃。哎，又上一道菜，这道菜你们也知道，这叫麻婆豆腐。麻婆豆腐来自于四川，有名，好吃啊。哎，这里头还有个典故，说这个当时做这麻婆豆腐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老太婆，脸上有麻子，甭问，年轻的时候得过天花，为了纪念她，这道菜就起名叫麻婆豆腐。你们尝尝，好吃啊，来吃吃吃着。说着话又上了一道菜，小伙计推着车子推一个北京烤鸭。先生，烤鸭熟了，我给您片吧，你先等一会儿。我这师叔站起来之后一看这鸭子屁股，伙计，不对呀，我怎么跟你们交代的，我请来这些客人都是北京来的，北京烤鸭最有名，人家一吃就吃出来了，你这不是北京的甜鸭呀，你这是当地的麻鸭，那烤出来能好吃吗？去去去去去，推走推走，再换一只换一只。这伙计呢把这只鸭子推走了，一会儿功夫又换了一只，您看看这只行不行啊。我师叔一看这鸭子屁股，这也不行，你这是蒙人呢，这个虽然不是刚才那个鸭子了，我知道这是做南京板鸭的那种鸭子人家一吃就能吃出来这是来自于江苏的走，换一只换一只。这伙计把这只鸭子又推走了，一会儿功夫又换了一只，您看看这只怎么样。我这师叔再看看鸭子屁股，这只也不行啊，这是什么鸭子呀也不是北京的甜鸭，这是做张茶鸭的那种鸭子，来自于四川，推走推走换去。这伙计把这鸭子推走了就不再来了，一会儿功夫一个人单身出来了，冲我这师叔一招手，您跟我来一趟，给叫到卫生间去了。到了卫生间之后一挑大拇指，哎呦，老先生您真是有经验，我唬不了您。好啊，说着话秃溜把裤子脱下来了，一撅屁股，您看看我是哪儿的。
1: 哎，给我妈打个电话问问红烧排骨咋做。
2: 不用麻烦吧，上网就能查呀。
1: 不知道了吧，父母老了，我们适当寻求他们的帮助，让他们感觉被需要，感觉自己很重要，也是一种孝道哦。
3: 传承文明，传递孝道，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见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见。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听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4，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那在昨天呢是刚刚过完七夕，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昨天是怎么过的呢？是和家人爱人相聚吃一顿简简单单的晚饭，还是约上好友闲聊小聚？也或许是自己安安静静的一个人享受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光呢？

那其实呢，这个浪漫也不一定非要有鲜花礼物，那平凡日子里的陪伴呢，也是同样值得好好珍惜的。那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那咱们肃宁今天是气温23到32度，东南风转东北风，夜间气温会逐步的回落，那傍晚之后呢，体感呢会舒服不少。

整个河北省呢，今天北部、西部啊，多地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会出现短时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南部呢是以多云为主，那平原地区气温大多是在29到34度，昼夜温差比较大。那明后两天省内会有大范围的雷雨来袭，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记得先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随身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

北京时间下午3:15，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一则今天也是看到的有意思的，但是呢也是警醒大家的新闻。说浙江杭州有一位男子和妻子吵架之后呢，心里很烦闷，哎，就想找个地方出去散散心，但是呢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就求助 AI， 把自己的性格体能情况告诉人工智能， AI 呢就给他推荐了一处爬山地点，还说呢可以去山上看流星雨。可是这处地点啊，它并不是正规开发的景区，是属于野外无人区域。男子独自上山，天色慢慢黑下来，他想抄近路下山，对山路呢又不熟悉，也没有准备照明的装备，哎，就这样在深山里面自己迷路被困住了，最后呢只能报警等待救援。接到报警之后，消防员是连夜进山搜救。这里呢山势陡峭，到处都是荆棘，夜里山里的视线也是特别差啊，救援难度很大。救援人员靠着呼喊手电搜寻，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在山沟里面啊找到这名男子。那万幸的是呢，这个人呢只是身上有一些擦伤，没有生命危险，消防员呢就把他护送下了山。那这件事儿呢也是给我们大家啊敲了一个警钟。现在这个 AI 是越来越方便的，可以给我们出主意做规划，但是 AI 给出的建议啊不一定贴合现实安全情况，它不会实地考察山路危不危险，也分辨不出哪些是野山野路。那如果说心情不好想出门散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千万不能盲目照搬 AI 的路线建议。那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喜欢登山徒步啊，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讲一下登山徒步的注意事项。第一就是一定要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天气状况，那如果天气不稳定啊就避免出行。第二就是注意塌方、落石、泥石流、滑坡、雪崩与路肩，就是与路肩坍塌这种塌陷啊等这种警示的标识啊，一定要注意。有很多地方就是危险的区域呢会有标识的。第三呢就是警惕这种野景点，尽量选择成熟有规划的露营地景点，不要前往野外未经开发的景点。还有就是户外活动呢要做到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那如果说迷失方向的时候呢不要惊慌，及时报警或者是拨打求助电话等待救援。同时呢要远离这种不明的昆虫，做好防护啊，尤其是进入这种草木茂密的树林，应该穿长袖长裤，扎紧裤腿袖口，一旦被不明昆虫叮咬的话呢应该尽快的就医啊。最关键呢就是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上山，不在林间吸烟，不在野外非法使用明火。

0: 看到远去。
1: 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
1: 最近呢，在网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热搜，说是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月亮太亮影响自己休息。那这件事儿听上去像个段子啊，月亮发光呢，这是天体自然现象，哪个部门也没有办法把月亮调暗。那接线工作人员呢，还是耐心的接待，给出了拉窗帘这样的生活化的建议。
0: 总不能溶解你。
1: 那这件事一出呢，12345不是许愿池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
0: 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1: 但说起12345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比如说遇到工地夜间噪音扰民，小区物业不作为，办事遇到难题，消费维权受到侵害啊，我们都可以打这个热线来反映问题。它是连接老百姓和政府部门的桥梁，受理的是现实当中人为造成的民生难事。那月亮太亮为什么不属于受理范围呢？那简单来讲，人为造成的光污染，比如

0: 路灯啊、广告牌、灯光刺眼，这里都是可以协调的。但是月亮发光属于大自然现象啊，不在政务服务可以解决的范畴之内。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同样关注了网上啊，也盘点了不少类似的奇葩诉求，比如说高考失利要求重新组织考试，还有就是希望政府帮忙给自己邀请个明星一起过生日等等啊。就说五花八门的诉求背后呢，我们效果之后啊，更要看到的公共资源的边界。
1: 不明白的是为何你
0: 一通电话打进来，接线员要听听登记行程工单之后呢，还要有工作人员接收研判回访，每一通来电呢都在消耗人力成本。当大量明显没有办法处置的诉求涌入热线，就会挤占线路和办理力量。那些真正遇到急难愁盼迫切需要求救的人呢，可能就会打不进来电话，工单处理呢也会被拖延，公共资源是有限的，经不起这样无谓的消耗。
1: 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月亮。
0: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说遇到离谱来电直接挂断啊。有些来电者或许是有情绪困扰，也可能并不清楚热线到底管什么不管什么，所以现在呢也有不少地方也在优化机制，对明显无事实依据无法办理的诉求做好解释的同时呢，就不再向下流转无效工单给基层减负。那在这儿呢也想跟听众朋友讲啊，12345呢是帮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渠道，但它不是这个许愿池啊。个人生活当中的烦恼，大自然带来的困扰，更多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啊。合理表达诉求，珍惜公共服务资源，把通道呢留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市民的责任。

北京时间下午3:32，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0: 其实是因为
1: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条新闻也是炒得沸沸扬扬，两个女孩坐火车一共买了三张硬座车票，那其中一个空位啊专门用来摆放行李零食，那一位无座的女乘客看到空位之后呢，就希望能够坐一会儿，结果呢遭到女孩拒绝之后呢，哎，她还找来了列车员来调解。那无座乘客觉得大家都同在一趟车上啊，应该互相体谅，但是呢列车员表示座位呢是别人花钱买下的，只能是双方互相协商。那这件事呢一下子就在网络上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支持女孩的网友认为，既然花钱买了票就拥有座位的使用权，不让座是完全合情合理，不存在道德问题。那既然车票在自己名下，怎么处置这个座位决定权呢就在购票人手上，不能用互相体谅进行道德绑架。
0: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1: 但是呢反对的声音同样也很强烈，不少听众哎也是提出了质疑，火车票实行实名购票，如果第三张票是他人身份证，本人并没有上车，这个座位是不是还应该归购票人随意占用呢？火车座位的初衷呢是服务旅客就座，在一票难求的出行高峰把座位拿来堆放临时行李，是不是挤占了其他乘客的乘车资源呢？还有人就提到啊，无座票和有座票票价是一样的，那站着的乘客心里难免呢会觉得不平衡。下一下我那我们也关注到12306对此给出了回应，如果车票属于本人名下，座位呢使用权归购票乘客，其他人想要使用呢必须征得本人同意，也就是说规则层面上花钱买到的座位你可以选择自己不坐，但没有义务必须让给陌生人。会不会有人了解我？那不过呢，规则是底线啊，人情是另外一回事儿。那这件事的矛盾点恰恰就是规则和情理之间的拉扯。那比如说啊，我花钱购票，那座位归我支配，那情理上呢，这个火车运力紧张的时候啊，看着空荡的座位站着疲惫的乘客啊，心里难免会有落差。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要分清两件事儿啊，有座位呢是不等于就有让座的义务，那同样呢不主动让座呢也不等于这个人冷漠自私。那同时呢我感觉就是说这个让座呢是善意啊，不是必须履行的责任，但是呢我们可以赞扬主动让出空位的善意，但是不能强迫别人牺牲自己花钱换来的权益去成全别人的方便。那同时这件事呢也是留给我们思考的，实名购票制度之下呢，多人占用座位，怎样平衡个人消费权益和公共出行资源？那出行高峰车票资源是十分宝贵的，也是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啊多一份换位思考。

这里是 FM 93.3宋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早上闹钟哎准时响了，这个手呢迷迷糊糊的伸过去就把闹钟关掉了，心里默念呢哎再睡五分钟啊就眯一小会儿，结果呢这一闭眼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坏了。时间已经晚了，直接睡过点儿了。我相信啊，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再睡一会儿的翻车现场。本来只想短暂的歇一歇，结果呢，一觉沉沉睡过去。啊，比如说上班会迟到啊，或者说错过一些比较重要的事啊，甚至还有人赶火车、赶高铁，就因为多眯那几分钟误了行程。那明明心里清清楚楚告诉自己啊，就歇那么一小下，为什么闹钟一关就控制不住睡得那么沉呢？那其实这也不是咱们意志力差，闹钟响的时候呢，我们

可以熟练地关掉每一个继续酣睡。那其实生活当中这种场景也是特别真实的啊，工作日早上挣扎起床，哎，想着这个小憩片刻，结果呢谁睡觉就睡到了时间比较长，本来心里计划的好好的，哎，就败给了那再睡一会儿的这个诱惑。那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办法吧。那如果说闹钟响了，实在是困得难受了，就尽量别躺回被窝里面了，可以坐起来拉开窗帘啊，喝点水，让自己呢先脱离睡眠环境。一旦重新躺回温暖的被窝当中呢，人的睡意是很容易卷土重来的。

然后呢，就说针对这个话题呢，也有网友啊，就专门是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说，这辈子玩过最危险的游戏，就是关了闹钟再睡两分钟。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哎，有没有被再睡一会儿坑到睡过头的经历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

0: 我是演员康万生，
1: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2: 这些年来啊，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工作者，我们的艺术家们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来传承纪念长征精神。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像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啊，比如说《长征组歌》，像话剧《万水千山》，另外还有我们评剧的《金沙江畔》。那我们今天将会为大家请到的就是宋丽、张文鹏、王丽晶、郑祥镇四位艺术家和青年演员们共同为大家带来评剧《金沙江畔组歌》，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0: 红军胜利渡过了金沙江。同志们，大家原地休息。
1: 是。
2: 红军真好啊。姐姐，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藏族的传说，格登奇堡的故事，行吗？
3: 好啊。

0: 姐姐，你看，翻过这座山崖就到我的家乡了。可是我的家乡就是缺水，要是我阿妈下令把涧槽一撤，那就不知道要渴死多少人呢。
1: 水的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呀、啊。

你们可知道小孙猴

0: 我们常说呀，一个个优秀的作品是经过一代代艺术家的经典的传唱，才使得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的精髓得以在民间传承下来。
1: 我们接下来为您请到两位评剧名家周连生、赵丹红带来开店选段，欢迎他们，
0: 有请。

0: 啊，
1: 诗经，
0: 我来问你，这冠雎之文怎样引述？要

情

起红中文。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去买莲花镜子照。

画廊，干脆买把帐子下。

0: 乖宝宝，站在这儿，我给你照张相。
1: 妈妈，这上面的字我认识。
0: 哦，那你给妈妈念念。
1: 嗯，大熊宝殿，大熊宝殿。
0: 宝宝真棒。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字？
1: 嗯，青青，青青。
0: 那个字念蝉，吃安蝉。
1: 哦，我知道了。清静禅林，妈妈那边还有好多好多，我们去看看吧。
0: 好，你慢点跑，慢点跑。宝宝，今天玩得开心吗？
2: 开心。
0: 妈妈也很开心。我们宝宝呀，认识了好多字儿。那你跟妈妈说说，哪些字儿让你印象最深呢？
1: 嗯，到此一游。
3: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它本身就像孩子的心灵一样干净纯洁，请文明使用文字，保护它的纯洁。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森林草原火灾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森林草原火灾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火灾破坏我们的绿色家园。群策群防，携手共筑防火长城，严查严管，保障林草生态安全，提高全民防火意识，排除安全风险隐患，让山山林林树长青，草草木木生生不息。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笔尖在白纸上的每一次流转，当镜头捕捉到的每一帧画面，当音符随思绪在耳畔萦绕，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享受到了，你可曾想到过，他们的心血与汗水早已渗透纸张，他们的成果希望被你保护。当我们的停车位受到侵犯，当我们的室内采光受到侵犯，当我们的名誉、财产甚至自由受到侵犯，你会求助，你会举报，你会拿起法律武器。你可曾想到过，知识产权跟所有的合法权益一样，希望被我们保护，不容侵犯。人人保护知识产权，建设文明家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沧州日报社论，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
0: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推动苏宁基础教育、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2: 第9个中国医师节致敬守护生命一线的中国医师。
0: 苏宁县万里镇七夕扬良俗，新风进万家。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日报社论，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开幕。
3: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精彩的华章总是在接续奋斗里书写。在全市人民的热切期盼中，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于今天隆重开幕。这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市第11次党代会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开启155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开好这次党代会，对于我们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

0: 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奋力开创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设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五年砥砺奋进，五年春华秋实，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极不平凡的五年。在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下，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持高举旗帜，政治建设坚强有力，坚持稳中求进，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坚持主动作为，大事要事扎实推进，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动能不断增强，坚持敢闯敢试，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坚持融合并进，城乡面貌显著改善，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事业全面进步，坚持严的基调，政治生态风清气正，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书写了感恩奋进的沧州答卷，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了沧州力量。一切荣光与辉煌总有实现的逻辑，蕴藏历史的真谛。回望过去五年，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于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在于历届市委班子接续奋斗，在于全市上下拼搏奉献。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沧州非同寻常，至为关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和衷共济，锐意进取，奋勇拼搏，矢志不渝，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厚爱，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我们必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沧州落地生根，结出硕果。必须认清形势，抢抓机遇，增强历史主动，坚定发展决心，在实变、应变、求变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必须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把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新蓝图前景美好，新征程催人奋进。我们坚信，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一定能够不负全市党员重托，不负全市人民期望，切实履行好光荣而神圣的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把党代会开成一个高举旗帜、团结鼓劲、求真务实、开拓奋进的大会。我们坚信，这次大会的召开必将奏响沧州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激励引领全市人民用奋斗书写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时代华章。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8月17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立德树人贯穿教育工作全过程，以系统思维推动基础教育工作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坚持育人为本，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坚持强师兴教，增强教师权益保障，健全师德考核与待遇保障联动机制，要凝聚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共育的强大合力，不断开创肃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扛牢政治责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折不扣落实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要聚焦重点任务，切实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整体效能，要强化组织保障，分管县领导加强统筹调度，卫健局发挥牵头作用，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推动肃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精神，推动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要聚焦重点领域，把打击方向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要坚持深挖彻查，对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集中整顿，持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强化标本监制，各乡镇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要广泛发动群众，完善举报奖励和保密保护机制，形成全县上下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节日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医务工作者要恪守医德、医风、医道，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锚定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广大医务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嘱托，爱岗敬业，精钻技术，在接续奋斗中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为保障和促进人民群众健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医师节是对广大医师的崇高礼赞，饱含着全社会对医务工作者的尊重与关怀，也激励着广大医师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第九个中国医师节致敬每一位守护人民健康的医务工作者。
1: 8月18号，肃宁县万里镇一场以“七夕扬良俗，新风进万家”为主题的文明实践活动在柳家庄村如火如荼开展。活动现场，宣讲人员围绕婚嫁彩礼、红白事操办等群众关注的话题，普及移风易俗政策，积极倡导婚事简办文明理念，呼吁群众摒弃盲目攀比的陈规陋习，让文明新风理念深入人心。同心手印体验环节，夫妻携手按压同心手印，书写家风寄语与美好心愿，传承优良家风。新风大闯关趣味问答环节，村民踊跃参与答题，在轻松互动氛围中学习文明礼仪知识。现场还设置打卡拍照墙，为中老年夫妻免费拍摄合影，定格相守岁月，传递和睦爱家的优良风尚。
2: 接着这次七夕主题活动，我们村里大力弘扬优良家风、淳朴民风，积极推进移风易俗，引导村民珍惜亲情，互敬互爱，和睦相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传统节日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优良传统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推进千家万户，不断提升咱们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提示一，数据泄露很可怕，生活处处要小心。网购记录、物流信息、网约车的地图轨迹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提示二，个人信息要保护，陌生链接要注意，不随意连接免费 WiFi， 不注册陌生网站，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提示三，网络诈骗很猖獗，认准官方 APP， 要坚决杜绝刷单返利，警惕网络理财。提示四，人工智能形势新，核实准确不能大意， AI 电商直播， AI 自动驾驶，聊天机器人等都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外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

0: 红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红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红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红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红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2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

0: 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一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七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0: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7: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6: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龙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8: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9: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0: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9: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1: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2: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3: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2: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4: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5: 市场

0: 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 上海市今天发布

0: 0.94米，其中五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

0: 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3: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2: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割 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

0: 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它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5: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6: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like.I try, and then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5: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6: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8: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5: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9: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0: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5: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9: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10: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5: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1: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5: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12: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4: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13: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九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14: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13: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15: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赴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13: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16: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岷、 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这五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13: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

0: 期，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1: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 3.2 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一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4: 米村二号跟米村三号，来米村三号。
3: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机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八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5: 我们车到八楼，因为他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6: 餐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7: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长时间？
6: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3: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8: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9: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3: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9: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1: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

0: 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在她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2: 呈现的感觉就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 杨菲菲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2: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民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3: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复杂，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是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3: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自然的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0: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树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以

0: 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左青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2: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圃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阴帘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0: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汉使的忠臣耿纪、耿少府，还有微晃、微思直两个人，为了灭曹操前来面见金翼。这个金翼呢，他祖上就是忠于汉使的忠臣，可是谁对金翼也不太了解。金翼呢，跟曹操手下的心腹人王弼有交情。为了探一探金翼的口气，两个人来到金府。拿什么话套呢？韦晃就跟金翼说，您跟王弼长史最好，王长史是魏王千岁手下的红人，没别的，在王长史面前替我们美言几句，将来魏王千岁要是荣登大宝的时候，提携提携我们二位。没想到金翼把脸往下一沉，一甩袍就走了。正在这时候，管家捧着茶盘进来，金翼一伸手把茶端起来，啪就把茶往地上一泼。韦晃明白这是送客，韦晃大吃一惊，站到金翼面前进宫，你为什么对待我们二人这么薄情呢？金一用手一指，韦思直，我跟你是多年的交情了，就因为你是汉使之臣，既然你是汉使之臣，为什么你要跟曹贼做朋友？你要求我在曹贼手下的王弼面前说好话，将来提携提携你，像你这样不忠于汉使之人，你有什么脸面坐在我家中跟我谈话？耿纪一看，耿纪赶紧说话，哎呀，景公啊，并不是我二人真心愿意辅佐魏王千岁，天数如此，大权都归了曹丞相，我们不能不怎么办。金一气坏了，用手指了指耿纪，用

手指着这为谎。你们两个人以为我真心跟王弼交朋友吗？啊，我是想有朝一天有人跟我同心要灭曹操之时，把王弼手中的兵权夺过来。好，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才知道金一是忠于汉室天下的。所以韦晃用手一摁，就把金一摁到座位之上。进宫，我们两个人决心要灭曹操，是来请你出主意的，刚才是言语相叹，请金宫勿怪。是啊，想我金家累世汉臣，我怎么能辅保奸臣曹操呢？不知道你们欲扶汉室灭奸贼有什么高见？韦晃就跟金一说，我们两个人虽有报国之心，但是我们手中没权，也没有计策。好吧，这件事儿我也思虑不少天了，要打算灭曹操必须里应外合，现在正好是个机会。曹操没在许昌，把兵权交给了王弼，曹操到了漳河夜郡魏王宫，咱们可以借机会商议商议，借这时候把王弼杀了，把御林军的兵权拿过来，咱们就可以面见天子了。请天子传下诏书，咱们马上派人去联合刘皇叔为外援，曹贼可擒，汉室可兴。好，两个人听了金一的话非常高兴，三个人就到了密室共同商议。金一说，我还有两个心腹人呢，你们还记得吉平吉太医吗？当初曹操把吉平吉太医杀死了，吉太医的两个儿子长子吉淼、次子吉木逃亡在外，现在已然回到许都城外了，而且两个人暗中招兵买马，聚集手下猎户好几百人，有时候进城就跟我商议，想办法要灭曹操，安定汉室天下。你们等着，我派我的老管家马上把二位公子请来。金一就让老管家到了许昌城外，把吉平吉太医两个儿子请到金宅，一共凑了五个人了，耿纪耿少府、韦晃韦思直，还有金一，还有吉太医的两个儿子吉淼吉木，五个人坐在一起共商破曹之策。金一说，这么办，马上到正月十五了，到了正月十五夜间，许昌城中大张灯火庆贺元宵佳节，咱们分兵几路，因为我跟王弼是好朋友，我可以进他大营，我在他营中布置好了人，你们在外边准备好了。耿少府、韦思直，你们两个人带着家将杀到王弼大营前，我在营中派人放起大火，你们立刻杀进大营，先把王弼杀了，王弼一死，兵权在握，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了。好吧，两个人点头答应了。金一又说，你们杀了王弼之后，我指挥人马立刻到宫中，咱们有了御林军的兵权，就可以面见天子，请天子登上五凤楼，召集百官讨灭曹操。金一又告诉吉平吉太医的两个儿子，二位公子，你们在城外把自己的猎户全都调齐了，一看城中火起，你们在城外头也放起一把火来，放火为号，你们指挥兵将把城门把住了，在老百姓当中就传，今天夜里一定要杀国贼，城中百姓跟着一嚷，那么御林军还有曹操手下的忠臣也不知道谁反，也不知道谁不反，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城中百姓全都热热闹闹的，借这机会咱们就大事可成了，只要天子传下旨意，咱们马上指挥兵将杀奔夜郡前去灭曹操，大事可计。当事情办好了之后，咱们就立刻派人去请刘皇叔进许昌。

大家商量好了，就约定在正月十五夜间举事了。最后金一又嘱咐这几个人，咱们可记住了，想当初国舅董承可有前车之鉴，咱们千万千万别出事儿。几个人点了点头，然后对天盟誓，歃血为盟，各自回家准备。这天到了正月十四，金一来到大营面见王弼，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王弼手下人都知道金公子是来拜见王长史的。两个人见了面了，落座喝茶，金一就跟王弼说：王兄，现在曹丞相已然晋封魏王了，魏王威名震动天下，长安城百姓人人欢悦，明天可是元宵佳节了。元宵佳节，许昌城中要奉灯火，以示太平景象。我看是不是咱们哥俩也摆上一桌酒，好好喝上一通，欢度佳节呀？好啊，明天摆上酒宴，咱们一醉方休。金一就把王弼安顿好了，然后暗中派人一打听，耿纪跟韦晃两个人把家将全都预备齐了，每人手中都有兵人。耿纪家里边有300多人，韦晃手下也有300多人。金一又让老管家到城外看看吉氏弟兄，这哥俩呢也有300-400个猎户，每人手里都有兵人。把事情全都准备好了，金一心里踏实了。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气非常好，许昌城内3街6市热闹繁华，张灯结彩，家家过节。那老百姓穿街越巷，做买的做卖的，许昌城里甭提多热闹了。就因为是正月十五，所以官兵也不禁止老百姓夜间关灯。金一准备好了，来到王弼的大营，王弼预备好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两个人坐着对坐饮酒。金一陪着王弼在这说话，金一暗中布置好的人就在营里准备放火了。等到了夜里2更天，正喝着酒呢，突然间外边火起，有人来到营中禀报王弼：王长史，后营起火啊！王弼赶紧拉着金一两个人出来，到了大帐外一看，后营火光冲天，糟了，金公子，恐怕我营中有变，你等一等，我马上指挥人马前去安定。王弼赶紧披挂整齐，胯下马，掌中枪，等他骑着马带着手下人奔这火光而来。这时候暗中藏着的耿纪就准备好了凋零剑了，刃口田前对着这王弼，吧嗒，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正在夜间，王弼也没防备，箭正好射到王弼的肩膀上，王弼一疼，差点把马上扔下来。就这一箭可就坏了事了，如果说耿纪要真一箭把这王弼射死了，大功就告成了，没想到一箭射到王弼的肩膀上。王弼这人是一片忠心对待曹操啊，他知道坏事了，赶紧用手扶着箭杆，没打马上下来，往马上一趴，催马就奔西边来了。等耿纪指挥人马往前要追，羽林军的兵箭就把道路查上了。终究耿纪手下带着不是兵，而是几百个家人呐、啊。这些家人哪有兵将勇敢，再说也不会打仗啊，就这样让王弼带着伤走了。王弼带着伤往前走，手下兵将也不知道，当然御林军大营还有人救火。王弼在马上趴着趴着，疼得他实在受不了了，差点让马上掉下来，只好甩镫离鞍下了马，扶着这匹马往前走。可是这箭伤越来越疼，他可不知道这箭伤有毒。王弼咬牙忍痛往前走，这马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就落了荒了。王弼一个人走着走着，突然间他觉得
哎，对呀，前边是金公金义的家，我马上进去，让他的家人前去给我调兵，禀报夏侯惇将军，因为夏侯惇在城外挤完大兵了。所以王弼迈步上了台阶，咬着牙啪啪啪叫门。这个金义呀，嘱咐另外几个人千万记住，董国舅前车之鉴，我们大家要小心，他可把他的家眷忘了嘱咐了。因为金义决心要报答汉使，所以连老管家都带走了，侍男的全都上阵，家里边是他的妻子，还有几个使唤丫头，还有几个婆妇。外边王弼叫门，他的妻子也知道丈夫前去跟几个忠臣杀王弼，要扶汉使灭曹操，所以在门房这听着声音，一听有人叫门，以为丈夫回来了，门都没敢开。丈夫，你回来了？王弼被你杀了吗？啊！王弼一听大吃一惊，啊！怪不得金一昨天来了就说今天要跟我一醉方休，这是金一暗中有谋啊。王弼咬牙忍痛下了台阶，一步一步往前蹭，他想起来此地离着大将曹休的家很近，好容易爬到曹休的家，家将禀报曹休把王弼接进来，王弼告诉曹休，你赶紧出去带兵去杀吧，城中有人造反了，为首之人就是耿纪金义。曹休一听吓坏了，有人叛反，这王弼掌握御林军的兵权，倘若叛反之人掌握住御林军可坏了。曹休顾不得王弼的箭伤了，急忙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事务全人披挂整齐，家里边有1000个兵就全带出来了。这一下城中可就乱了，吉平吉太医两个公子带着几百人杀进城中，城里边金一还有耿纪为皇手下的人加的一块也是1000多人啊，在城里边一放火，在营中一放火，火光冲天，城外的火也起来了，谁知有多少人造反呢？城里老百姓跟着就喊呐，那呀，这回要灭曹操啊，要杀曹操，安汉室天下，这回当今万岁就逃出来了，捉曹操，扶汉室啊，哗，城中闹得地覆天翻。这下大火一直烧到宫中，就把五峰楼全都烧着了，把汉献帝刘协、刘伯和吓坏了，藏在深宫里不敢出来。但是宫中有不少人都是曹操的心腹，这些人就死守宫门，无论如何不能让造反的人进了皇宫。就这功夫，大将夏侯惇得报了，因为夏侯惇奉曹操的命令，带着30000大兵在许昌城外5里地屯扎，城中一把大火，火光冲天，夏侯惇才离着5里地，他守营的兵将就看见了，赶紧把夏侯惇叫起来了，将军您看许昌城中出事了。夏侯惇一看城中火起来，马上点起20000大兵，留着10000大兵守营，20000大兵杀奔许昌。有了夏侯惇20000大兵来接应曹休，一直混战到天明。您想想，耿纪跟韦晃、金一手下这1000多人能打得过夏侯惇20000大兵吗？所以金一跟吉平、吉太医两个儿子吉淼、吉木就在乱中被曹操兵将杀死了。耿纪跟韦晃夺路杀出城门，正好遇见夏侯惇的兵将，就被夏侯惇手下人生擒活捉了。这几个人带着家将、家丁，还有这些猎户，全都被曹操手下人杀死了。夏侯惇指挥人马进城先救火，然后就把这5个汉臣的全家老小、所有的宗族全都捉住了，派人骑着快马够奔漳河叶郡禀报曹操。曹操万也没想到自己没在许昌，许昌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曹操气坏了，传下命令，让夏侯惇把耿纪、韦晃还有这5家宗族老小全都斩杀于市。
后跟着下第二道命令，让夏侯惇把这五家人全杀了之后，就把许昌在朝中的大大小小所有的官员全都带到漳河邺郡听候发落。夏侯惇

我虽然生不能杀你，死后我做鬼我也要把你掐死。刽子手拿刀扎他的嘴，流得满嘴都是血呀。可是耿吉大骂不绝，为谎拿自己的脸磕地，可恨的可恨奸臣曹操。刀斧手一刀下去就把这两个人杀死了，然后夏侯惇传令把这五家的老小宗族全都杀了。办完了之后，带着3000人就把许昌的文武百官全部都押到漳河谒军。这时候曹操坐在教军场之内，这些百官一看曹操，谁不害怕呀？教军场之内，这边立着一面红旗，这边立着一面白旗，大家伙鸦雀无声，跪倒在魏王千岁面前。夏侯惇带着兵将在旁边围着。曹操用手一指：“众位，你们都是朝中的命官，我不在许昌。”耿纪、韦皇等造反，放火烧许都，恐怕你们其中也有出来救火的，也有闭门不出的。好啊，看见没有？这左边立着一面红旗，右边立着一面白旗。众位，如果当天你们出来救火的，你们现在就站出来，站在红旗之下。如果没救火的，你们也站出来，就立在白旗之下，马上行动。曹操这4个字刚一出口，这文武百官吓坏了，马上站起来，到底是站在白旗之下，到底是站在红旗之下？当然有着最老实的，确实也没有出来救火，胆小怕事的，现在是老老实实，我该站在白旗下，站在白旗下。可有这没出来的，现在一听曹操说救火的站在红旗下，没救火的站在白旗下，救火救火那终于曹操的，不成，我虽然没救火，我得站在红旗底下。也有着相当聪明的，这人可是少数了。传令的是谁？传令的是曹操。曹操这人疑心最重了，我虽然出来也想借此机会杀了曹操安汉使，但是现在曹操让我们救火的站在红旗下，不救火的站在白旗下，这曹操可不好惹啊。干脆我站在白旗底下吧。曹操的人行动跟别人不一样，他思路也是个别的。有着真聪明的，明明是要帮着这五位汉使忠臣灭曹操的，也蔫溜溜站在白旗底下了。还是这种人聪明，但是大部分人上当了。曹操一看全都站好了，哼，这些文武百官当中只有1/3站在白旗之下，剩下全都站在红旗之下。曹操手捋胡须，微睁细目：“好吧。”用手指着站在红旗之下的：“你们这些人当时并不是出来救火，而是帮助这些反贼。来呀，全都给我牵到漳河边斩首示众。”哎呦，这些人这后悔呀，这一下漳河旁边就死了300多个文武官员。这站在白旗之下的人心说清醒：“这回我可聪明了，我算站对了。”等把这些站在红旗下的300多个文武官员全都杀了，曹操赏赐站在白旗之下的文武官员，然后命他们回归河南许昌。这时候曹操得报了，王弼、王长史因为中的是毒箭，现在箭疮已然破了，王长史已然死了。曹操传下命令，入土安葬后代他的子女。然后曹操就传下命令，让大将曹休接替王弼统督御林军马，命钟繇为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然后重新制定官局。朝廷当中所有换了一班人，我全都是曹操的心腹。

0: 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曹操这个人呢，确实跟别人不一样。在他政权动摇不了的时候，他非常大度。一旦政权稍微有一点损失，曹操的疑心病一犯，你对他多好，他也得杀你。所以说曹操自己说过嘛，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曹操刚刚把朝中的事情安顿好了，汉中来的消息了，刘备刘玄德手下大将屯兵下汴，已然跟自己手下兵马开了仗了。到底汉中的兵情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曹操进封魏王之后，派大将曹洪带着几万大兵支援汉中，帮助张合跟夏侯渊镇守各个隘口。曹操为什么这么重视汉中？因为只有镇住汉中了，才能想办法得西蜀灭刘备。而刘备为什么让马超跟大将张飞屯兵下汴？因为刘备诸葛亮也知道，只要把汉中拿下来，才能够稳坐西川。这样汉中就成了曹操跟刘备的必争之地。曹洪到了汉中之后，亲自引兵拒敌，让大将张合跟夏侯渊好好镇守各个隘口。这时候呢，张飞张翼德带着大将雷同守住巴西，马超已然进兵下汴了。这天马超手下大将吴兰带着手下的兵将在外边巡查大道，没想到走着走着正碰见曹操大将曹洪，曹洪就把队伍列开了。吴兰就跟牙将任魁说，咱们赶紧撤吧，这曹洪是曹操手下最勇的一员战将，有名的快马飞刀。嘿嘿，任魁冷笑了一声，我说吴将军哪，难道您不明白主公的意思吗？主公跟军师让马超将军屯兵下汴，为什么？就打算夺取东川。刚刚见到曹洪您就害怕了，应当先跟曹洪一战，挫挫他的锐气，咱们回去见马将军也是立下大功一件。任将军，这曹洪可不是好打的。好吧，那么吴将军，你押住全军大队，带我任魁一战。吴兰没有办法押住全军大队，任魁跨下马，掌中枪，就直奔曹洪而来。曹洪，你敢撒马一战吗？曹洪心说，哪儿的小小战将，敢张嘴叫我曹洪，让你接我这口大刀。曹洪纵马而出，掌中大刀就奔着任魁来了，唰，大刀下来了。任魁荷枪招架，两个人二马一撮蹬，大将曹洪这口大刀往前一递，大斜茬没走一个回合就把任魁劈于马下。吴兰一看，赶紧指挥兵将往回就拜，回到营中拜见主将马超马孟起。马将军，碰见曹洪了，任魁不听我良言相劝，过去没有一个回合就让曹洪劈于马下。马超气坏了，吴兰将军，我让你前去巡查，谁让你轻易跟曹洪交战啊？打了败仗犹如我军的军威。马将军，并不是我吴兰要打，任魁不听我的话，所以才死在曹洪刀下。我可告诉你啊，有主公跟军师的命令，必须看守隘口，不许跟敌人交锋。遵令。吴兰不敢原因，赶紧带着兵将安置好了。 马超、马孟起立刻写了公文，让人申报成都，禀报军师诸葛亮，禀报主公刘玄德。曹洪带着兵将来到下边城外扎下大营，天天叫战，天天骂战，但是马超就是不出战。曹洪恐怕其中有诈，就带着兵将退兵回到南郑了。没想到河北名将金枪张合听到这个消息，就来到南郑面见曹洪。曹将军，我听说您把马超手下的战将任奎杀了，您既然杀了任奎，为什么不战败马超、马孟起而退兵南郑呢？张合将军，奉曹丞相之命前来镇守汉中之地，虽然我打了胜仗了，但是我看马超不出战，恐怕诸葛亮有计策，所以还是保住汉中要紧，我才退兵南郑。嘿嘿，张合晃了晃身形，手捋三绺墨染黑胡须。曹洪将军，你跟着曹丞相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了多少次仗了？难道说凭咱们汉中之地，这些大将这些兵马就打败不了马超跟张飞吗？我张合不才，愿意带领本部兵将进取巴西，如果战败了张飞，得了巴西，就可以得下西蜀。张合将军，我可不是长他人的锐气灭自家的威风，镇守巴西的守将张飞、张翼德，你我跟他不是没交过战呢。张飞不是等闲之辈，张合将军千万不可轻敌。嘿嘿，曹将军，人人都怕张飞，唯独我张合不怕。只要我胯下马掌中枪，杀到巴西，必然生擒张飞、张翼德。话好说，如果张合将军你到了巴西，见着张飞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曹洪将军，你身为都督，我愿意在都督面前立下军令状。好，曹洪这人本来就是个善道的人，没想到张合这话把他激起来了。既然你敢立文书，那你打去吧，打了胜仗当然是好事，打了败仗你有文书，那就不怪我曹洪了。就这样让军政司拿过军令状来，张合则立下军令状，曹洪才准许他出兵，带着本部人马进兵巴西，前去迎战张飞。张合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驻军之处，就准备调动人马了。因为张合奉了曹操的命令，曹操给他三万大兵，他镇守三座大寨。这三座大寨，一个寨叫荡渠寨，一个叫猛头寨，一个叫荡石寨，每个大寨是一万大兵。张合要进兵了，就从每个寨中抽出五千兵，留五千兵看守营寨，跟着张合出兵的是一万五千人马。这一万五千兵将准备好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张合认为自己久经大敌，一个小小的张飞有什么了不起的？虽然你在长板桥上一声喝退曹丞相百万大兵，你跟谁交过战呢？你不就是胯下马掌中枪，要是跟关云长比，你还差得远呢。所以张合就没把张飞看到眼里，这一万五千人马就杀奔巴西，踩看基地扎营下寨，这消息就传到张飞的耳朵里，张飞就把手下战将雷同叫来了。雷同将军，看见没有，张合带着一万五千人马已来到巴西外边扎下大营，你我如何迎敌？三将军，您从荆州而来，我雷同可是西蜀的战将，我告诉您，阆中这个地方地恶山险，可以埋伏骑兵。三将军，您甭怕张合，他不明白咱们西蜀的道路，您立刻引兵出战， 您跟张和杀在一起，我暗中派骑兵帮助您，只要您看张和往回一拜，您奋勇

上前杀敌，我再从山中杀出来，一战可胜张合。好，张飞就给了5000精兵交给雷同了。雷同带着5000精兵前去埋伏，张飞带着10000大兵离阆中30里安下营寨。刚刚把营寨安好了，张合带领人马就到张飞大营外头交战了。张飞也指挥大兵3声炮响出营列阵，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张合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胯下一匹胭脂雪，掌中一条金枪，来到两军疆场。对面是张飞吗？出马一战。张飞气坏了，催坐下马，掌中丈八蛇矛大枪，来到两军疆场。张合，你也敢跟俺张飞一战？张飞，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山野村夫，你敢跟我大战300回合？哪个怕你？来来来，你借俺老张大枪！张飞往前一撒马，抖枪就炸。张合立刻喝金枪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踢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呢。两边的兵将一看这两员大将把持太高了，那张飞这条丈八蛇矛枪就跟乌龙探海一样，金枪张合这条金枪名扬天下呀。两个人枪去枪来，打了20几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张合杀着杀着，忽然间就听见自己身背后有了动静了，二马一错蹬，张合往回一看自己的阵，呀！张合吓一跳，就瞧见自己的后军已然开始乱了。张合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因为张飞手下的大将雷同那是西蜀的战将，他知道阆中的地形，带着兵将由打山中顺着崎岖的山道穿过去，就绕到张合的背后了。手下的兵将高高举起旌旗，在这一摇晃呐喊声音，张合的后队人马听见了，没想到后边有兵了，大家一嚷这一乱，张合听见了。张合这一愣，张飞高声喊嚷：张合呀，今天让你死在俺张飞大枪之下，看枪！张合赶紧催坐下马往回交拜，张飞指挥兵将往前就追。等张合回到阵中，大队人马头改尾，尾改头，往回一拜，前边大炮声一响，由打山中冲出5000精兵，大将雷同指挥5000精兵杀上来了。这一下前后受敌，张合不敢恋战，带着残兵败将往下跑，张飞跟雷同合兵一处，往下苦苦追赶，连着夜儿的往下追，不让你休息，一直把张合追到了砀渠山。张合没办法，只好收兵回到自己3座大寨查点查点，损烧了好几千兵。张合传下命令，3座营寨坚守不出，多设滚木雷石，架上强弓硬弩。张飞就跟雷同离着砀渠山10里地蔡堪基地扎下大营了。张飞每天跟雷同两个人轮流的交战。这张合呀，看着张飞在山前交战，就在山头之上摆上酒宴，然后让军乐奏乐，大吹大擂，又打鼓又吹号，就是不下山，我不打，我坐着喝酒瞧你张飞，我看你急不急。张飞真生气啊，就让手下军士每天骂战，张合就是不出战。张飞叫了一天，第二天让雷同前去叫战，张合还是不出战。雷同震急了，指挥兵将攻山，山上头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叉叉就跟剑林相仿，雷同的兵将攻不上去，而且上边往下打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雷同没办法，只好指挥兵将往下走。当中间这道山不但攻不下去，
张合两边山寨的兵将往下攻，也帮助张合当中间这个荡渠寨。这三座寨互相帮助，雷同打不了，只好带着兵将回来禀报张飞。张飞气坏了。第二天，张飞带着人马前去叫战，张合还是不出战，就带着兵将在山上大骂张飞，骂得难听。你们既取荆州，对不起孙权，而且把人家刘璋轰出去斩人一州，你们刘关张弟兄不地道，有什么难听的骂什么？那张飞能不生气吗？张飞就这样在山前扎下大营50多天，两边没开战，把张飞气坏了。这天，张飞传下命令来呀，摆上酒宴，你我一醉方休。张飞就在营中摆上酒宴，跟手下的亲兵喝酒，喝的是酩酊大醉，然后带着这帮醉兵就到了荡渠寨头了，往山前一坐，骂张合，你出战不出战？张合看着张飞这群醉兵，张合高兴极了，哪天你再喝多了，我非杀下山去把你张飞一枪捅死不可。就这样，两军人马在这耗着，张飞没办法，是天天饮酒，天天喝醉了，天天醉骂。正是这时候，刘备刘玄德派人前来犒赏张飞的兵将，没想到看见张飞每天喝醉了酒，带着醉兵在山前骂战，使者回去见着刘备刘玄德，见着军师诸葛亮，不能不实言相告，就把张飞喝酒的事情禀报了刘皇叔，禀报了军师诸葛亮，把刘备吓坏了。军师，我三弟身为主将，带着人在山前扎下大营，他老喝酒，因酒误事，这么些兵将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没想到诸葛亮轻摇羽扇，微微一笑，主公啊，我看三将军饮酒，您是不是可以派人到军前犒军，再给三将军送上几车酒去，让张将军在军前痛饮？军师，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向来饮酒误事，军师您为什么还让我送酒给他呢？主公，你们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天下人没人不知，没人不晓。您跟张翼德两个人结拜这么多年了，难道您不知道张飞为人吗？主公，三将军为人刚强，您记不记得当初咱们进川的时候，三将军亦是老将严颜，三将军并不是有勇无谋啊。现在三将军带着人马跟张合相距50多天没打仗，我想他酒醉之后在山前醉骂，并不是三将军贪杯，这是三将军诱敌之计。军师，您虽然这么看，可是我也不放心呐，是不是派大将魏延前去帮助张飞？好吧，那么就让魏延前去犒军，主公您赏赐三将军50瓮酒吧。好，刘备赏赐下来，诸葛亮传下命令，让大将魏延魏文长带着50瓮酒给张飞送去，帮着张飞坐镇巴西阆中。大将魏延跨下马，掌中刀，就把这50瓮酒装到3辆车上，而且车上还插着旗，这旗子上还有字儿，写的是军前公用美酒。魏延跨下马，掌中刀，带着兵将压着这3车酒，由打成都起兵，就够奔阆中而来。您想想，既然张合的兵将要跟张飞打仗，他能没有探马，没有细作吗？魏延带着好酒到军前帮着张飞打仗，张合就得报了。等魏延见着张飞了，张飞一看大哥赏赐这么多酒，非常高兴，来来来，军前饮酒。好家伙，张飞就把这酒宴摆到军前了，随便喝，让他当兵的也喝，主公赏赐的美酒

罪了就在这儿就骂。张飞暗中告诉魏延，暗中告诉雷同，你们两个人每人带一支精兵，一个埋伏在左边，一个埋伏在右边，你看我张飞军前用酒，酒中出奇谋，只要看我中军红旗一起，你们马上杀上前来。两个人暗中带着兵将前去埋伏，张飞张翼德就在中军大帐摆上酒宴，把自己的亲兵全都叫来，陪着张飞在这开怀畅饮。张合就得报了，张合站在山上往下看，看得非常清楚，张飞张翼德坐在中军大帐饮酒。好啊，你张飞也太藐视我了。再一看，张飞不但喝酒，张飞在这喝酒作乐，就在中军大帐头了摆上交场了，让手下当兵的摔跤，俩一对俩一对，摔赢了的赏酒，摔输了的也赏酒，赢了多喝，输了少喝。张飞坐着一边喝酒一边吃，是哈哈大笑，这一下把张合气坏了。张飞呀，我在曹洪都督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我就不怕你张飞张翼德，现在我镇守这三座营寨，你竟敢在我山前饮酒，你这不是诚心欺负我吗？看今天夜里头我前去偷营劫寨。张合决心已定了，认为张飞喝醉了酒，50多天不打仗了，他军中必无准备，他准备今天夜里偷营劫寨，就让猛头寨和荡石寨两座山寨准备好了兵将给自己帮助，一个从左边杀出，一个从右边杀出。当天夜里，张合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穿纱食物，全身披挂好了，带着精兵5000。这些兵将都是人口衔枚，马带上嚼环，而且马的蹄儿包上毡子不出声。趁着皓月当空，这只人马夜中蔫溜溜的就从他山侧旁边小道下来了。这5000兵蔫溜溜的走到张飞大寨前，听着听，果然张飞这儿没有布置。再往张飞的营中一看，营中灯球火把照也如同白天。好啊，再使劲一听，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喝呀，三将军这酒真好喝，哈哈哈哈，嘿，还喝呢。张合心说，那我还不杀吗？张合把手中金枪一举，我兵杀，一传令，大炮声一响，山中听见炮响的立刻勒动战鼓给张合将军助阵，不杀呀。张合催坐下马，掌中金枪一马当先，要打前营，一直杀到中军大帐，后边兵将一拥而入。张合心说，张飞你纯粹喝多了，你敢现在坐在中军宝帐还不动，往前一撒马，来到中军大帐拿枪一扎扑。张合可后了悔了，原来当中间坐的不是张飞张翼德，坐的是个草人，顶着盔冠着甲，跟张飞一样啊。张合知道上当了，往回一勒马，我兵撤，你传令再撤呀，晚了。炮响鼓响，叨叨叨叨，杀呀，拿张合呀，哗，喊声四起，有一个人高声喊嚷，张合你哪里走，俺老张来也。把张合吓坏的顺声音抬头一看，一员大将宾铁盔甲造征袍，抱头还眼，声如巨雷，正是张飞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张飞抖大枪就炸呀，张合没办法，只好荷枪招架，两个人在火光当中战了30多个回合。张合心说，我还有两座大寨呢，救兵马上就到啊，左盼救兵不来，右盼救兵不来，这时候

0: 头一看，只见山中火起了，可把张合吓坏了，不知道为什么两座营寨不出兵，我山中大寨到底怎么样了？张合如何面见曹洪交代，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3: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2: 妈妈，我懂了。
3: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1: 捧一本书，来一次与阳光的触碰，卸下堆积在心中的疲倦，诞生一股融化内心的温暖能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使我们产生滋养身心的力量。高尔基先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使我们作者连接起来，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连接起来，让我们领略许多未曾见过的风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阅读让我们发现新的世界，阅读是分享的过程，更是成长的经历。阅读让我们放飞灵魂，与优秀的人思想共舞。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他们用噪音造了台冰箱，用的是爆款动漫里的同款物理原理。
0: 爸爸，隔壁装修好吵啊。
2: 那也没办法，家家都有装修的时候，人家的装修时间还有装修过程都是规范的，我们也应该理解。不过彤彤程程，你们知道噪音可以用来降温吗？
0: 这听起来也太扯了吧，噪音还能给人降温啊？
1: 就是啊，那我们还要冰箱空调干嘛？
2: 别急，道理啊是这样的。2003年，联合利华冰淇淋大户就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联手制造出了一台用噪音降温的冰箱。用声音降温的冰箱利用的是热声效应。热声效应的原理呢其实并不复杂。我们知道啊，声波可以让空气震动，对吧？空气震动的时候呢就会压缩和膨胀。空气分子随着声音的震动，随着声波的传播，一些区域压缩，一些区域膨胀。那气体被压缩的时候就会变热，膨胀的时候就会变冷。声音呢就是靠这一点来改变温度的。
1: 爸爸，要不你通俗的解释一下，这有点抽象哎。
2: 比如我来演示一下啊，我不停的给这个瓶子按摩，使气体分子变得活跃，气压变大，那瓶子里的气体温度呢就上升。就像是咱们给自行车打气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车胎因为气压增大而变热。
1: 爸爸，让我摸一下瓶子。
0: 我也摸摸。哎，真的变热了
1: 哎。我也摸到了。
2: 是啊，那如果打开瓶盖放出气体，让气压降低，温度就会下降。反过来，温度的变化呢，也会产生声音。几百年前，吹玻璃的匠人就发现，如果把热玻璃球接在冷的玻璃管上，管子中就会发出单调的噪音，这个就是热声效应。1859年，荷兰物理学家就利用热声效应制造出了会唱歌的管子。而在1887年，第三代瑞利男爵开始探讨用声音传热的可能性。荷兰物理学家只要在空管中放置一片筛子，并且在下方加热，哎，管子就会唱歌。
1: 哈哈，厉害了我的科学家们。
2: 你们可能更想不到啊，在那个年代，在全球大卖1000万册的漫画《炎炎消防队》里，其中一个角色卡利姆·弗拉姆就是利用热声效应将热量转化为声音，再用声音降温，使敌人冰

0: 动的技能。
1: 把这些原理应用到漫画里边，这也太优秀了吧。
0: 而且啊，日本最近也出了新的版本，你们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看看，挺好看的。
2: 爸爸，我还有问题啊，那我们平时说话唱歌放歌的时候为什么感受不到呢？
0: 这是因为大家说话不够大力啊。说话时产生的温度波动是40微摄氏度，也就是一摄氏度的百万分之一，所以很难被感觉到。但是呢，如果你的音浪能够达到180分贝，温度波动就可以达到24摄氏度。这时候你附近的人啊，就会感到一冷一热，那就很刺激了。所以呢，利用声音可以产生温差，就能制造空调和冰箱。
2: 明白了，那就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了。
0: 特别的还是有的。美国发现者号航天飞机就曾经搭载热生制冷剂上天，还有一些冰箱啊也是同款原理，它能够让200升的冷柜维持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
2: 爸爸，那这又是什么原理啊？
0: 原理是这样的，用喇叭产生的噪音在管子里面产生驻波，也就是说呀，管子某处的气体气压更大更热，那另一处的气压就更小更冷，用冷的这一端就可以用来给冰淇淋制冷了。当然了，为了产生足够的冷气，这个冰箱里的喇叭呀能发出173分贝的巨大噪音，能让人聋，这比什么摇滚音乐会还可怕。
2: 爸爸，这么高分贝的噪音是能制冷了，那旁边的人也被吵死了吧。
0: 别担心啊，热生冰箱的噪音是不会泄露出来的，而且呢好处还很多。比如现在的冰箱呢，常用的冷却剂都是温室气体，而热生冰箱就不含温室气体，环保的多。很多国家啊都在研究这种很有前景的环保的技术，
1: 还能保护环境，那真的应该好好研究起来了。
0: 那是当然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啊，在二战的时候，在雷达发射机附近工作的人常会报告说自己能听见微波的那个咔嗒或者滴滴的声音。有一些人提出这就是热弹性膨胀导致的，就是说啊，大脑组织被微波加热以后会膨胀和收缩，从而产生了震动，震动能产生声音，然后这种声音就传到给耳朵，接着又被大脑解析成了滴滴的声音。简而言之啊，这就是大脑听到自己膨化变熟的声音。
1: 这可难受了吧，我可不想尝试。
0: 咱们是可以逃离苦海啊，但是研究者可不得不承受这些。在1880年，贝尔，就是发明电话的那位科学家，他在研发电话的时候就发现一些材料吸收了电磁波，比如说像阳光之后就会发出声音，后来呢，这被称为光声现象。人体内就存在这样的材料，比如血红蛋白就具有发色团，可以吸收光子的能量，产生热弹性膨胀，从而发出声音。利用这种效应，人们就发明了医学的光声成像技术。
1: 爸爸，这岂不是说环保冰箱制冷全靠喊出来的？
2: 而且我发现用这个原理可以制造武器，声音温控武器。
0: 对啊，你们俩说的都很正确，所以啊，就别抱怨人家的噪音啦。这样，咱们出去买个冰淇淋啊，正好咱们可以放松放松眼睛，好不好？
2: 我要吃两个球，
1: 我要三个，
2: 我要四个，
1: 我要五个。
0: 行，再这么说下去，我钱包要死了。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0: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20亿年前，有人建造了一座核反应堆。
2: 哎，爸爸，你看过这本书吗？
0: 什么书？
2: 世界未解之谜。
0: 嘿，你别说啊，这本书我还真看过。
1: 哎，爸爸，那世界上都有什么未解之谜呀？
0: 那太多了，比如什么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啊，三叶化石上的脚印啊，还有化石里的电滑火塞等等。
1: 那这些谜团都得解开了没有呀？
0: 别的不知道啊，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这一条已经证实是谣言了。
2: 哦，那快跟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儿。
0: 1972年的时候啊，法国的一家工厂在抽检加蓬共和国出产油矿中发现了异常。人们在化验中就发现啊，这种油矿石好像是被提炼和使用过的。
2: 是谁提炼的呀？
0: 人们也想知道啊。所以呢，工厂就派出了科研人员前往加蓬共和国考察，结果就让人们大吃一惊。原来加蓬的这个油矿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型核反应堆，这个反应堆年代呢是在20亿年前。
1: 20亿年前就有核反应堆了？
0: 对呀，而且它的布局非常合理，我们现代的水平啊也不过如此。进一步的发现更让人吃惊，原来这个核反应堆在建成以后至少顺利运转了50万年以上。
2: 这简直难以想象，我们人类才存在多久呀？
0: 可不，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核反应堆的存在说明要么在人类之前在地球上还有其他文明，要么就是在史前出现过外星人。只不过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谣言。
2: 说了半天都是假的呀。
0: 也不能说完全都是假的，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是真实存在的事件，法国的确在成分分析的过程中发现油矿有问题，也确实派出了科研人员对油矿进行调查。
1: 啊，那就是后面说的核电站有问题咯。
0: 其实呢，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布局合理的核电站，这批油矿石出现问题完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已。
2: 核电站居然能凭空捏造，真是佩服。
0: 我们都知道啊，现代的核反应堆呢都离不开放射性元素铀。那铀在自然界呢有三种同位素，铀234、铀235和铀238。铀矿中主要是铀235和铀238，其中铀235的比例呢是 0.72%， 而铀238的比例是多少呢？ 99.28%。
1: 不同铀矿挖出来的铀这个比例会发生变化吗？
0: 不会，无论从世界上哪一个铀矿中采掘出来的矿样，铀235和铀238的比例都始终不变。不过呢，在开采出来的铀矿中啊，只有铀235才能产生核裂变，而核电站使用的是浓度为 3% 的铀235，这就是所谓的低浓缩铀了。
2: 那就是要想办法创造出低浓缩铀吧？
0: 对呀，核电站为了发电就要对铀矿石进行浓缩，这样才能制成 3% 的低浓缩铀。但是啊，在一些来自加蓬奥克洛矿场的铀矿石里面，铀235的含量普遍偏低，有的仅仅是 0.717%， 有的呢是 0.44%， 最低还不到 0.29%。
2: 不是说这个比例不会变吗？
0: 对呀，所以这个发现引起了世界核科技界的极大兴趣。其实啊，距今约20亿年前，在奥克洛矿场曾有10多座天然核反应堆。这些天然核反应堆啊，涉及到500到800吨的天然铀，那释放出来的能量就相当于100亿度电，平均下来每天发电量不过54.8度。
1: 听起来也不是很多呀。哎，那这些电量够我们用多久呢？
0: 哎呀，这点电量按照美国的人均使用量，能够一个半美国人用的。
2: 就为了每天54.8度电折腾出来一个核反应堆，这好像没必要吧？那这个核反应堆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0: 其实呢，这跟奥克洛矿场的地质条件有关。奥克洛矿场在形成之初啊，实际上是一个临河的河岸，在河边就沉积了大量的细沙。这些细沙在随后的岁月中呢，被埋入了地下，然后被越压越实，越压越实，最终呢，就形成了砂岩。
1: 这些砂岩有什么作用呢？
0: 来自河流上游和砂岩上层的水，就会向下不断的淋滤，沿途还不断的溶解铀元素，成为铀矿矿液。那这些铀矿矿液遇到砂岩之后，疏松多孔的砂岩呢，就跟海绵似的，吸附了大量的铀元素。然后铀元素不断在砂岩当中富集，最终就形成了铀矿。
2: 那么这些铀矿又是怎么开启了天然核反应啊？
0: 想知道这个答案啊，咱们就得先来看看现代核反应堆的原理。铀元素会自发发生衰变，在衰变过程中呢，会释放出中子，这些中子在形成以后会撞击其他的铀元素，从而引发链式反应。铀元素浓度足够高，这种链式反应就将一直进行下去， 而反应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热。那用这

0: 的热量去烧水，水变成蒸汽，蒸汽就可以推动水轮机，对吧？
1: 听起来核反应堆的原理也蛮简单的嘛，铀元素富集，一旦超过临界浓度，就会自发发生核反应。
0: 是的，奥克洛矿场部分区域内砂岩中的铀元素不断富集，可能一度富集到3.6%。那这些富含铀的矿石呢，自然就会发生核反应。
2: 那它为什么能持续反应50万年呢？
0: 只能说是断断续续50万年。天然核反应堆运行期间呢，会消耗能量，铀浓度到达临界浓度之下，或者呢，由于地下水因为高温而蒸发，这个时候链式反应自然就会逐渐终止了。
1: 我知道了，要是铀元素不断富集，地下水也会再次涌现，核反应就又会出现了。
0: 嘿，没错，看来啊，你已经掌握了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的秘密了。
1: 说不定是外星人告诉我的呢。
2: 爸爸刚说完那是天然的，不是外星人造的，你就又瞎说。
1: 收到请教，收到请教。
0: 呼叫外星人程程，呼叫外星人程程。请问外星人程程什么时候才能去写作业呀？
1: 哎，我一个落魄在地球上的外星人，只好被你欺负一段时间了。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比起那波晚上吸血的，白天出没的大花蚊子才是百闻不如一见。
1: 妹妹，你怎么又在喷国际大牌香水 Six God 了？
2: 哎，痒死了，我刚刚被蚊子咬了一个大包，怎么大白天也有蚊子啊？
0: 彤彤，程程，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一天中什么时候最容易被蚊子叮呢？
1: 是晚上，毕竟蚊子看起来就像一群天黑请闭眼的吸血鬼。
2: 不光是晚上，爸爸，这吸血鬼是24小时在线吧？
0: 没想到吧，为了吸你这点血啊，蚊子很勤奋的。说起来呀，蚊子可不是单一物种，世界上的蚊子有3500多种，不过呢，真正惹人讨厌的大概也就是1/10，攻击我们的呢基本上也就是这三位：又大又花的埃及伊蚊，白天按兵不动，夜晚风采依旧的暗蚊，名字挺酷但实际平平无奇的酷蚊，
2: 三傻搭到好莱坞的感觉。
1: 爸爸，这三种类型的蚊子有什么区别吗？
0: 给他们这个战斗力排个序啊。穿着这条纹衬衫的埃及伊蚊排名首位，可以在叮咬人的时候把病毒随口水一起吐到人的血管里。同时具有迷惑性的是，埃及伊蚊就是那个白天咬人的养生派，与人类啊共进退，
2: 穿着埃及法老的古老衣服，还和我们人类有一样的作息。
0: 是啊，其实啊，他如果不伤害我们的话还是挺可爱的。他们呢喜欢阳光，他们呢对光照，特别是紫外线，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每当感应到紫外线就开始活动，觅食、产卵、交配，紫外线一消失就一键切换到睡眠模式。
1: 这么说来，紫外线就是伊蚊的指向标呀。
2: 爸爸，那咬人的是母蚊子吗？
0: 对，母蚊子这么做呀，主要是为了产卵和养育后代。母蚊子在活动期间呢，会努力吸人的血，让自己回血，然后找个地方产卵。相比之下呢，公蚊子的主要行程就是在花丛间吃吃花蜜，喂饱自己，然后呢，找一些母蚊子交配，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
2: 那就集中消灭母蚊子。
0: 母蚊子呢其实也最辛苦了。根据数据显示啊，雌性埃及伊蚊对全天候的紫外线都比较敏感，这种敏感度啊在即将天黑的时候达到峰值，而公伊蚊呢只有下午的时候才开始进入状态，而且还比母蚊子提前2小时收工。
1: 活儿少嘛就变懒了，跟人一样没毛病。值得庆幸的是啊，公伊蚊不咬人。
0: 哼，别高兴得太早啊，这埃及伊蚊忙活了一天是吧，晚上倒是收工了。而同样是傍晚时分，昼伏夜出的蹦迪派暗蚊登场了。
1: 原来这才是

0: 吸血鬼本鬼，那他们是不是也害怕见阳光啊？
1: 他们确实很讨厌紫外线，所以在阳光普照的白天啊，暗纹基本上按兵不动。夜幕即将降临，暗纹就像感应到了月色的召唤，突然变得精神起来，他们开始对紫外线没那么排斥了。暗纹的节律啊，也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公蚊子苏醒的比较早，提前进入夜间战斗模式，而随后苏醒的雌性暗纹呢，

0: 哦，这就是蚊子体内的固有节律了，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生物的基因编码了某些蛋白质，在一天内的表达量啊，几乎与太阳光呈现出同步的周期性变化，又叫做节律蛋白。节律蛋白呢，能够调控睡眠，如果含量上升，那就意味着蚊子要入睡了。研究者啊，拨开了伊蚊和暗蚊的脑子看了看，发现啊，节律蛋白在两种蚊子大脑里的含量变化趋势刚好相反，一个是倒 V 字形，一个是正 V 字形。那埃及伊蚊的节律蛋白含量在后半夜达到峰值，所以呢，他们是白天精神，晚上睡觉。暗蚊节律蛋白的峰值呢，则是出现在白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所以呢，他们白天都在休息。
1: 爸爸，想想这样的时差对蚊子们是和谐共处的好事儿，不同时间段出来觅食，就避免了同行相见分外眼红的尴尬。你好我好大家好，
2: 哥哥说的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
0: 其实啊，除了这些以外也有其他区别的。埃及伊蚊的叮咬技能更强，不仅能叮咬多类物种，而且啊，哪怕叮咬对象在活动的时候也能吸血成功，所以呢，他就选择白天工作，时不时就展现出来让我咬一口呀，哎，就这种贱兮兮的样子。暗蚊呢，却要弱小可怜无助一些，他们技不如人呢，只能选择猎物安静睡觉的时候偷偷地跑过去吸血，以此来提高成功率。
1: 这倒是能指引一些科学灭蚊的方法，比如如果大白天亮着紫外捕蚊灯，想要诱捕暗蚊，大概只能捕了个寂寞，毕竟他们那时啊很讨厌紫外线。
2: 真是没法活了，蚊子还轮班上岗。
1: 妹妹，我教你。昨天晚上啊，我刚关灯，有只蚊子嗡嗡就过来了。我盖好全身，只留脸在外面，手在脸旁的被子里埋伏着。过一会儿啊，它刚在我脸上试探，被我一巴掌拍死了。这个方法不用起身，不用开灯，甚至不用睁眼，开灯啊根本找不到它。
2: 好的哥哥，我今天刚好去试验一下。
0: 嘿，你别听哥哥瞎说啊，我跟你说啊，他这就等于是半夜扇自己嘴巴子，蚊子不一定打死，脸肯定很疼。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还记得小时候，他们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会了我们。
2: 来，宝贝儿，宝贝儿，妈妈教你用筷子，筷子用拇指按住这里，中指垫在这里，这里。哎，
3: 哦，两根筷子真有趣，一头粗来一头细。
4: 儿子，这样拿笔是不对的，不对的。来，食指拇指捏住，这样一撇一捺。
3: 人，
5: 闺女啊，这个微信的视频我怎么老是发不出去呀？
2: 哎呀，都教了你多少次了，怎么还是学不会呢？
5: 可是这个不是点，
2: 点哪儿啊，点哪儿啊，说了100遍了，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
1: 对老人多一点耐心，就像小时候他们对待我们。

0: 算不算太高？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4: 你瘦骨嶙峋，却挑着一颗大大的脑袋，令所有见到你的人都心生怜悯。当你像羽毛一样飘落在血泊中时，你只有9岁，瘦小的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孱弱的就像一颗未及展开的幼苗。我是在小说《红颜》里认识你的，我知道你刚满周岁就与父母流徙辗转，从此坠入了一个无尽的长夜。现在我就站在重庆的歌乐山松林坡，你的生命就是在这里被无情的掠夺。

想起50年前的那晚，便觉得身上的体温被阴森的冷气带了去。那天的雾浓吗？那天的夜色愁吗？那一刻你害怕了吗？当刽子手将匕首插入你的胸膛，当你渐渐暗淡下去的目光

0: 双谋了吗？
1: 现在站在你的雕像前，抚摸你纤弱的臂膀和瘦弱的脚趾，我实在想不出刽子手将冰凉的匕首插进你胸膛的理由。有人说你是共和国最年轻的烈士，对你这是一份光荣，但我却觉得它太沉太重。你是一个孩子啊，以你九岁的生命，难道应该承受如此之重吗？当然，人们称你为烈士，是因为在共和国的基石上浸染了你的鲜血。就是因为这样纯洁、这样殷红的血，让无数人知道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道，什么是理想和信念。小萝卜头，没有人知道你的大名是宋振中。九岁时，你与你的父母被反动派杀害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

0: 你的生命终结于九岁，也升华于九岁，灿烂于九岁。你放飞蝴蝶的一瞬，已凝固成中国人民热爱生命和追求自由的心点。
1: 五元读书会，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胸罩吗？你会看到沈阳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是什么？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这就是英雄。英雄在哪里？英雄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英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只要胸中有担当，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成为英雄。只要祖国需要，只要人民需要，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
1: 五元读书会。
0: 祖国不会忘记。1950年，根据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故事改编的电影轰动全国。在台下的亿万观众中，有一个叫陈叶贤的年轻人，和大家一样被赵一曼的事迹深深震撼和鼓舞。但是此时此刻，他没有想到这个荧幕上铁骨铮铮的女英雄就是他从未见过面的妈妈。原来在陈叶贤未满周岁的时候，母亲在抱着他拍下了一张合影后，便把他托付给了伯父收养，自己远赴东北投入抗日工作。1935年11月，赵一曼在与日军的一次作战中受伤被俘，从被捕到走上刑场经历了整整9个月。在这9个月里，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全身遍体鳞伤，多处白骨外露，但他却什么也不肯说。陈叶贤从没见过母亲，也不知道母亲究竟去了哪里。直到1957年，国家工作人员到赵一曼的家乡进行烈士身份核查，陈叶贤才知道了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正是自己的母亲，并拿到了自己从未见过的那张合影。看着母亲搂抱着自己的照片，陈叶贤放声大哭。他连夜赶往东北，在烈士纪念馆用颤抖的手抄下了收在日军档案里母亲写给自己的这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从赵一曼写下绝笔到宁儿看到这封遗书，经过了整整21年，看到妈妈在信中一遍遍地呼唤自己的乳名，看到妈妈对自己的深情嘱托，陈叶贤禁不住再一次泪流满面。妈，我终于找到您了。革命战争年代，正是有无数像赵一曼奶奶一样的革命先辈，割舍亲情，顽强斗争， 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才有了今天的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因此，我们要志存高远，将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旗帜飘扬在心中，刻苦学习，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五元读书会。

0: 一曲天籁，环绕在浩瀚苍穹。东方红，太阳升，多么优美的音色，听醉了长江黄河，搅动着五洲云峰。一个飞天的梦从此开启，太阳系闪烁着第一颗中国星。五四三二一，点火，酒泉屏住了呼吸，烈焰在大漠升腾。公元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一道火光将时空凝固，拉开中国探索宇宙奥秘的帷幕，定格在历史的眸中。从夸父手掌追日，到嫦娥翩跹奔月，一个古老的神话穿越时空。从神舟飞天到天文探火，航天人在星辰大海中追梦，挥洒青春亮丽的光影。汨罗江上仰视，穿越千年古道，寻一个离苍穹最近的角度，向宇宙发问。日月安属，列心安辰。那个自鸣即会的萤火，是否还是遥不可及的梦境？而今天开了，云梯搭上了红色星球，一个叫祝融的神灵把天问的楚辞带到5000万公里的行星上吟诵。延迟的回声惊醒了神州的春梦。火箭高竖在发射架上，等待东方的破晓。听一次次的读秒，热血在助推剂中燃烧。东方红，风云，神舟，北斗，嫦娥，天宫，悟空，墨子，西河，天问，那么多富有诗意的名字徜徉在神奇的万里太空。
1: 杨利伟、
2: 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
3: 刘伯明、
4: 秦海鹏、
5: 刘旺、
6: 刘洋、
7: 张九公、
8: 王亚平、
9: 陈东。
0: 多少次的仰望湿润了航天人痴迷的眼睛。第一位飞天英雄第一次骑走太空，第一位巾帼飘逸，
10: 第一回打开天窗给女儿摘星星。
0: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这颗有中国专利权的。

回荡在九天苍穹，在太空装饰新家，给北斗涂上中国红，张开神州的羽翼去拥吻浪漫的天宫。天上宫阙几十回，白了多少少年头。中国航天的荣光在无垠的星辰中飘逸，仰望星空，以敬畏的姿态把梦镶嵌在广袤的银河。随着太阳绕着银星自转，那颗会唱歌的心是航天人忠贞不渝的。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埋不点那俩裤眼是出事儿的。
5: 我埋不点，我这是俩裤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是我，
7: 你看，
6: 嗯，
7: 没认错。
6: 你瞧，
7: 老在那个电视上，有时候那个相声节目里边看见你。
6: 对对对，
7: 说相声的吗？
6: 没错，
7: 我们戏曲频道有活动，你也来参加。
6: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你别着急，你们戏曲频道，
7: 对啊。
6: 你看啊，
7: 怎么了？
6: 人有导演，有摄像
7: 啊。
6: 你要说人家戏曲频道还有情可原
7: 啊，
6: 你怎么戏曲频道啊？
7: 他们是戏曲频道的工作人员。
6: 那你呢？
7: 我是戏曲从业人员。
6: 戏曲从业人员，
7: 唱戏的。
6: 具体的剧种您是？
7: 京剧。
6: 哦，唱京剧。您是专业京剧演员？
7: 对对对。
6: 好啊，
7: 就在这个咱们国家京剧院。
6: 哦，国家京剧
7: 还有机会。
6: 干嘛呀？
7: 找我去。
6: 找你干嘛呀？
7: 找我就到国家京剧院找我
6: 啊。
7: 那你们不是曲艺跟戏曲不分家吗？
6: 那是啊，
7: 对吧？把你这个戏曲的素质呀，给你提高
6: 一下。你先等一会儿，你等会儿，把我什么提高一下？
7: 素质嘛，
6: 素质。我是那大公鸡是吧？我这还一素质，是素质，
7: 素质，
6: 素质。
7: 对，把这个素质啊，给你提高一下。
6: 您甭说那话了，您知道我也不知道哪儿逮您去。
7: 您这什么话呀？
6: 今天可算把您逮着了，您知道吧？
7: 怎么样？
6: 咱们就在这儿交流交流，怎么样？
7: 在这儿
6: 可以吗？
7: 唱一出京剧。
6: 唱一回试试行吗？
7: 是这意思吗？
6: 可以啊，
7: 没问题。
6: 行啊，
7: 没问题，没问题。
6: 啊、
7: 这
6: 怎么呢？
7: 你根据你这个行当啊，
6: 哦、
7: 根据你这个嗓音条件
6: 啊，
7: 你挑出戏。
6: 别
7: 你挑出戏跟我学戏。
6: 别您别
7: 我给你讲。
6: 我别您挑戏，您知道吧？您挑，因为您是大专班里头的，您知道吧？您挑戏，哎，
7: 我挑戏，
6: 您挑戏，
7: 我挑戏
6: 是，
7: 京剧我会一万多出戏呢。
6: 有那么多吗？
7: 老戏当然是没有了，
6: 新戏有啊。
7: 我自己导自己演的戏呀、啊，
6: 自编自导自演。
7: 我说一个你不会呀、
6: 啊？啊，那算了，
7: 还是你提
6: 吧。那我挑戏得了。那、
7: 啊、
6: 我呀，一般唱那老生，
7: 老生
6: 是吧？您既然是专业的，
7: 我什么都能来，
6: 什么都能来，
7: 什么都能来。
6: 行行行，
7: 哎，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
6: 哦，
7: 拉木打琴扫后台都行，
6: 都行，
7: 都行。
6: 这么着得了，
7: 嗯，
6: 咱们两个唱回《黄鹤楼》
7: 啊。
6: 哎，咱们呀，这东西这戏啊，您放心，这戏虽然说咱们太大
7: 啊，
6: 但是没关系。
7: 怎么着呢？
6: 咱们掐去两头，
7: 不唱当家。
6: 哎，那就别唱了，
7: 唱哪儿呢？
6: 唱当家的戏胡
7: 核心。部位，
6: 刘备过江喜，张飞闯帐救完，
7: 就差这一点。
6: 搭桌子了、
7: 哎，搭桌子，搭桌子。
6: 哎
7: 哎，
6: 嗯，这就分出一个表演的区域
7: 啊。桌子前头为前台，
6: 对；
7: 桌子后头为后台，
6: 对。
7: 这边上场门
6: 是，
7: 这边下场门，
6: 没错。
7: 你来谁，我来谁。
6: 当然了，分分角色的话，
7: 啊、对对对，
6: 我刘备，
7: 我来的就是这个诸葛亮
6: 啊。
7: 你来一个刘备，
6: 对啊，
7: 咱们俩就可以唱了吗？
6: 可以开始唱了，
7: 啊、这就可以上了。
6: 但是后边还有一个张飞。
7: 啊，
6: 哎，我再来一张飞，这就可以了。
7: 你一人来俩，
6: 我当然来俩，
7: 我就一个
6: 啊。
7: 好角不在多，
6: 嗯，是
7: 一位胜百位。
6: 咱们先试试，
7: 来来来，
6: 来一回，来一回啊，嗯，来啊，
7: 嗯，呛呛起呛起呛呛呛起呛起。呛呛个起呛起，呛呛呛个起呛起，呛呛个起呛起，呛呛呛个起呛起，呛呛呛呛
6: 出来出来，
7: 呛呛呛
6: 呛呛，行了行了行了，干嘛呢？干嘛呢？
7: 怎么了？
6: 干嘛呢？
7: 不打家伙吗？
6: 打架就大秧歌是怎么着啊？
7: 我天天在天桥底下跟一帮叔叔阿姨就打这家伙吗？呛呛起呛，
6: 扭秧歌去了，
7: 应该呢。
6: 您这我处长，您小罗懂吗？
7: 小罗，
6: 小罗，
7: 咱们小罗不完了吗？
6: 这就是是小罗，
7: 来来来，
6: 再来啊！嗯，
7: 小罗，
6: 小
7: 小罗，
6: 哎呀，

0: 小罗，
1: 别叫小小罗，
0: 哪位小罗？
1: 没有没有，小罗都退役了，知道吗？
0: 你不知道喊小罗吗？
1: 喊小罗响，小罗打响了吗？
0: 打响了，
1: 打得呀，打得，
0: 你告诉我打得不就完了吗？你老说这黑话谁听得懂啊？这
1: 这是黑话，你知道吗？打响了啊，
0: 打响了，没问题。
1: 恩吞，
0: 大呆，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大呆，大呆，大大大大大大呆，
1: 没出来，你这玩意儿呢？咱俩跑着逗鹌鹑来了是吧？
0: 怎么意思啊？
1: 你跟着我一块儿出来呀、
0: 啊？我跟你一块儿出来呀、
1: 啊？
0: 那叫同场上扇棒槌。
1: 扇棒槌了，同场上啊，
0: 同场上啊，
1: 鹌鹑，
0: 大呆，大呆，大呆，大大大大大大呆。
1: 来，兔爷，你知道吗？啊，先生。
0: 啊，先生，
1: 我去，俩算命的呀！啊，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
0: 我叫你太太，
1: 太太，
0: 都这么介绍吗？
1: 啊，
0: 这是我先生，这是我太太，
1: 没有，
0: 这是我爷们，这是我娘们，
1: 啊、没，不对、啊，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
0: 我叫
1: 你得叫我主公，
0: 主公，
1: 主公，
0: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1: 这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
0: 主公是
1: 主公就是皇上啊。我是戏里的皇上，
0: 啊、戏里的皇上
1: 啊
0: 啊，非得这么来、啊，
1: 非得这么来
0: 了
1: 啊，先生
0: 啊，皇上，
1: 哎，
0: 公
1: 啊啊，先生
0: 啊，公之，
2: 哎呀，驸马，
0: 啊、娘啊，
1: 哪出啊？
0: 四郎探母啊？
1: 什么四郎探母啊？
0: 什么呀？
1: 黄鹤楼
0: 不都那俩字吗？
1: 不能掉个，
0: 非得左窝不下蛋，再来吧
1: 啊，先生
0: 啊，公。职工，
1: 好改公主公了。东吴过江之时，你把孤啊海一哭了。啊，
0: 你亏心不亏心？
1: 怎么了？
0: 我什么时候害苦他了？我什么时候害苦你了？咱俩一块儿到这儿来录相声，
1: 是是。
0: 然后你是录你的相声，
1: 啊、
0: 我录我的戏曲，我带着你一块儿唱戏。我怎么害苦你了？
1: 不是您没害我。
0: 谁害你了？
1: 诸葛亮害我。
0: 你找诸葛亮去。
1: 我哪儿找去
0: 啊？
1: 你演谁呀、啊？
0: 我演诸葛。
1: 对呀、啊。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我这个剧中人害了你这剧中人了，
1: 跟您可没关系，
0: 跟我没关系，
1: 对，
0: 没我什么事儿。
1: 是是，
0: 啊、再来再来
1: 啊，先生
0: 啊，职工，
1: 东吴过江之时，你把孤爱害苦了，
0: 没我什么事啊？
1: 别说呀，
0: 怎么的呀？
1: 打家伙，
0: 螳螂是来的长大

0: 这像话吗？
1: 上上气道来口技，什么意思？
0: 我没让你来口技
1: 啊，
0: 我这儿唱完了，您这还有词儿呢。
1: 我什么词儿？
0: 山人送主公啊。
1: 哎呀，那老词儿，山人送。
0: 别忙，别忙啊，孤去闯，
1: 山人送主公
0: 啊。治过凉啊，
1: 怎么样啊？
0: 哎，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1: 你唱，你管我？
0: 分明是送不忘娶亲银王，
1: 山人送之公
0: 免，
1: 山人送之公
0: 免，
1: 再送诸公不点儿，
0: 一点都不要送了。你把我送哪去呀？该你唱了，
1: 该我唱，
0: 该你唱了。
1: 哪家伙你？
0: 抗浪磁带来，抗浪磁带来，抗浪磁带来，抗！
1: 恼恨先生理不当，
0: 抗！
1: 不该苦辱海光，
0: 抗！
1: 龙潭虎穴孤去闯，
0: 抗浪磁带来，抗浪磁带来，抗浪磁带来，抗山人。

0: 怂之功，
1: 免什么免呀、啊？
2: 怎么了？
3: 刘备送刘备呀、啊，
2: 这不一出一进显得热闹吗？
3: 那热闹像话吗？
2: 应该的。
3: 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2: 诸葛亮什么词儿？
3: 诸葛亮词儿怎么不会啊？
2: 一提不就有
3: 主公上马。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3: 哎，
2: 山人八卦袖内藏，
3: 对，
2: 江山且坐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
3: 就这四句，
2: 坐有两句白
3: 啊，
2: 稳坐中军帐，等候三贤王，
3: 这你记得是吧？
2: 一提不就有吗？
3: 那你这回别错了，
2: 打家伙吧你！
3: 唱浪次带来趟，
2: 这叫啥？
3: 不行，我掉了，
2: 这个
3: 怎么意思？
2: 这个
3: 不要紧的，
2: 这
3: 啊，
2: 这。
3: 你要吐我是怎么着？

0: 波霜啊啊有山人啊八卦哈、啊、就在我的小腿躺啊
1: 唱啦唱唱唱啷唱唱的啷唱唱唱唱啊！
0: 叫声儿左着那个中军包长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0: 搞好了抓周，也得长，按下了诸葛亮是我前拨标啊！
1: 大后边又来了一队长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张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一声诸葛亮我有话商量啊，
0: 是
1: 说什么说呀，
0: 我你摔着我了，
1: 我怎么没摔死你呢，
0: 怎么了，
1: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怎么了，
1: 诸葛亮出来唱河南坠子呀，啊，
0: 诸葛亮不河南南阳人吗，
1: 再不你唱河南坠，关键中间还长调门，你缺不缺德呀，你
0: 应该唱什么呀，
1: 唱皮黄啊，
0: 皮黄什么调啊，
1: 什么主公唱马心不爽
0: 啊，
1: 你唱
0: 主公上
1: 打家伙
0: 螳螂吃了
1: 我打
0: 你打呀你整死我半天了，你打你告诉我，
1: 是是是是，你来啊，你别错了啊，
0: 是的，
1: 螳螂吃来了，螳螂吃来的炕，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对唱
0: 山人八卦小内堂，
1: 唱
0: 将身起坐中军帐，
1: 螳螂吃来的螳螂吃来的螳螂吃来的炕，
0: 人好捉周一得掌，
1: 唱起唱
0: 我是诸葛亮，
1: 哎对
0: 坐在椅子上，
1: 好啊，
0: 手拿的黄扇子，
1: 黄扇子，
0: 单号一的仗，
1: 走啊！
0: 抬，抬，抬，抬个冷抬一个冷抬，抬个冷抬一个冷抬，抬个领抬那个领抬，大起抬抬。

0: 你说太快了，我没记住。哎，
1: 还麻木了是吧？
2: 你告诉我哪有一挖呀呀就完了。
1: 蹦蹬蹭挖呀呀，
2: 蹦蹬蹭挖呀呀，
1: 记住了啊，
2: 吓死我了。
1: 哎呀，累死我了，
2: 再来吧。哎，单口一的张，
1: 走啊！
2: 大雷唱唱八锤蹦锤唱，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蹦蹬蹭喂。各位
1: ，
2: 你看，
1: 对不起，我
2: 不来，不，
1: 哎，谁来，我不演，别来这套，你这干嘛？
2: 你多好，你演的多热闹，
1: 我就剩热闹了，知道吗？
2: 你不告诉我挖鸭鸭吗？
1: 宝贝儿，
2: 挖鸭鸭吗？
1: 我挖呀，我挖，
2: 挖呀
1: 啊！
2: 你挖，你告诉我干什么呀？
1: 这讨厌吗？这不是
2: 你挖吗？
1: 我挖，知道吗？
2: 你挖。你随便挖，挖呀！
1: 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呀？我
2: 那怎么着呀？
1: 打家伙吗你？
2: 扛扛死来的扛，扛死来的扛，扛死来的扛。
1: 心中刀痕直过梁，
2: 扛。
1: 做事不与谋我商量，
2: 扛。
1: 怒气不过心，
2: 恐慌。
1: 保我张闯，
2: 打扛死来的扛死来的扛死来的扛死来的空来狂，你先来狂。
1: 心是大咬人是怎么着？
2: 你指我我就咬你了。
1: 快快换谋的大雄王，
2: 看谁看
1: 苦恼啊，
2: 恐狂
1: 恐恐恐恨呢。
2: 大操嗯
1: 什么倒霉模样这是
2: 啊，
1: 你这还有词儿呢知道吗？
2: 词啊，山人总之哥，
1: 我张飞，
2: 总张飞，
1: 他接李逵呢，
2: 接李逵，
1: 说什么有什么呀？
2: 你看什么词？
1: 就一句了，三将军进得帐来，怒其不息，你为着谁来？
2: 哎呀，
1: 记住了吗？
2: 找我就知道。
1: 那你倒来呀、
2: 啊！你不知道搁哪儿？
1: 哎，就放这儿，知道吗？
2: 就放这儿、啊，
1: 就放这儿。
2: 你再脑一回吧。
1: 我脑八回了，我
2: 再来一回吧。
1: 苦恼啊！
2: 恐狂！
1: 火火火！恨人！
2: 大仓！啊！三将军，金的宝杖，怒气就不息。你为着捉谁来？
1: 哎呀，先生呐！
2: 你把我打官司了，
1: 我就问一出，
2: 你
1: 来，
2: 你问我来，
1: 扎扎扎！
2: 我不惹你、
1: 啊。哎，这别唱了。
3: 各位同志们，现在咱们开会啊！今天召集大家到这里来开会啊，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有一个电视剧组要到咱们西部第一村拍电视，宣传农村改革以来的巨大变化啊！这个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光荣啊，也是全……
4: 哎呦，我导演啊！
3: 临时休息，通知餐厅羊肉泡馍换大锅
5: 啊！哎，做好准备工作，马上好好演，
3: 真是辛苦辛苦啊！啊，收员同志们，大家把眼睛都往这儿看啊！这个就是电视剧组的导演夏侯导演啊，简称夏侯导啊。
5: 郭分长，这个郭分长说话也这个很有风趣啊。这个我父姓夏侯，不是夏侯啊，简称夏侯导，夏侯导。
3: 哦，好，大家欢迎
5: 啊！谢谢。
3: 啊，请导演给大家说几句话。
5: 乡亲们，我们来到这个西部第一村来拍电视啊，很高兴。我们还要请咱们郭村长在咱们戏里头再演个人物啊，大伙儿欢迎，
3: 导演，你看啊。我以前就说过啥个快板啥没有拍过电视剧恐怕不行啊。
5: 这个啊跟咱那羊肉泡馍一样，原汁原味，越没拍过越好啊，就要这个地方特色啊，你只要听我的没问题
3: 啊。那好啊，咱们今天全部都听导演的安排啊。导演，咱们这个电视剧叫什么名字啊？
5: 女人呐，女人。
3: 瞧见了没有？
6: 县名叫女同志，女同志。
3: 石原同志们，咱们女同志把金项链和金戒指都给咱拿出来啊，男同志。

0: 导演，这样好看吗？
1: 西部特色，
0: 哦，
1: 西部特色
0: 啊，
1: 好这样了
0: 啊，那好，注意啊，单眼皮的一律往后站，不许
2: 进来，快，
0: 大眼皮，
1: 不，单眼皮的同志都站在前面来啊。不好意思啊，尤其是长得像歪瓜裂枣似的，都往前站啊！咱们优先考虑特写啊！来，
0: 哎，导演啊，你看，咱们这个有地方是很有地方特色的。你看，咱们这是新修的柏油马路，这新盖的楼房是要啥有啥啊！
1: 是，
0: 我今天早上派人把马路都扫干净了，一会儿再摆上一些鲜花，把咱们这个新气象啊，好好给咱们
1: 表现一下。不，添那么些麻烦了。来几个人呢？把这个柏油路给他拿黄土垫上，把前头这小楼拿黄土泥给他糊上，上头糊上稻草。盐水还拿点锅烟子给它刷黑了。
0: 导演，这次那让我演一个什么人啊？
1: 哦，对
0: 啊，
1: 看看剧本 ，P15。
0: P15。哎呀，导演，你看能不能跟我选一个不姓 P 的？
1: 他说：“老郭，你可真逗，那 P15 是第十五页。”
0: 哦，哎呀，我还以为是放弃的
1: 动物
0: 的。P1。
1: 你这个人物是这样啊，你的老岳父啊，这个赌博成性，欠了一屁股债跑了，后来你老婆呢，这个被债主逼的，最后投河自杀了。
0: 对，P15
1: 找着了，对，就是这段。
0: 这是一场冬天的戏，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他骑着一头瘸腿驴，走在坑坑洼洼的黄河岸边，
1: 就是这段啊。你呀，先把这段你来了，来了这样啊，你呢从这儿走到这儿，往回落点就在这儿
0: 啊，
1: 好不好啊？咱俩我
0: 这导演
1: 啊。
0: 这没有驴吗？
1: 驴咱们买了，带来了，带来在村外头那儿加工呢。
0: 加工
1: 啊？不是买的时候它不瘸，这不找了几个人拿棍儿在追着打呢吗？
0: 哎呀，你们陪电视真狠心，好好的投驴把腿
1: 打了。那你就甭操心了
0: 啊！
1: 走，
0: 从这儿啊！
1: 对，从这儿来。预备，开始。瘸
0: 啊，
1: 瘸。看我这儿
0: 啊，
1: 走，你摇啊！这怎么什么呢？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你这离这么近干嘛？你是不吓人呢？你这感觉不对，你知道吗？看了吧，这边你换换衣服，我给你穿上服装，你试试。
0: 换衣服
1: 啊！穿，把那边脱，这不是你这个人物感觉到的衣裳，你不出穿这衣裳，你这来把这上穿。知道吗？
0: 这倒像是我杨白劳穿的。
1: 你快找着感觉了。
0: 你这
1: 就是要这杨白劳的这感觉。
0: 那这戏到底是新社会还是旧社会呢？
1: 我们这个模糊那个时代背景啊，只有这么拍咱才能在国际上拿奖呢。来，你这头发也不好。你这个人物形象马上出来了，再给带点家伙。我没想到你这个扮上以后这么……我告诉你啊，你呢在这儿有几句词儿，发现写以后，你说就是说的，老丈人呢丈人办，你把我媳妇儿辛辛苦苦养活大，可恨你赌博不争气，把她逼死在黄河底下。啊，你记住了没有？
0: 记住，
1: 好，还是这位置啊。到那儿看见鞋啊。哦，对了，鞋子，这个，
0: 这鞋，
1: 预备，

0: 叫张仁八，你把个媳妇儿养活大，可是你赌博不争气，就把他逼死在河底下，河底下。
1: 我刚才那词儿我是那么念的吗？谁让你是参加曲艺调研呢？你正常说话。再说了，你刚才你念念前头有提示啊。不过北风呼啸大雪翻飞，那得有一境界吧。
0: 哦，
1: 你也不能你这样，这是什么？
0: 白毛女的
1: 啊，白毛你那样的，你不知道你有杨白劳的感觉吗？啊，来，再来吧。预备，开始。
0: 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给你扔到黄河里边，
1: 怎么回事？怎么你怎么了？怎么了？你听我跟你解释
0: 半天，我看你这样子，我就知道我刚才的样子啊！你这是赔的是什么戏啊？我们戏不好的地方、美的地方你不赔，你非把它弄的是乱七八糟、破破烂烂，你才赔。你拿的是什么戏啊？你这不是在这糟蹋我们农民呢吗？我不赔啊！
1: 我告诉你啊，你不拍，我告诉你，你一切承担一切后果。
0: 你该咋办就咋办去吧。
1: 哎，那我们怎么办呀、啊？哎，那驴先别弄折了腿，那还得退去呢。
2: 来这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
1: 啊，
2: 欢聚一堂，
1: 是
2: 大伙儿都高兴，
1: 心情也非常激动。
2: 为什么呢？这是个事业大成之年。
1: 是吗？
2: 哎，有这么一句话，马到成功，
1: 有这么个吉祥话。
2: 包括好多网友创造了这个马上体，
1: 网上有，
2: 有意思
1: 啊
2: 啊，弄一匹马，
1: 对，
2: 身上搁着一张钞票，
1: 这是
2: 马上有钱，
1: 马上就有钱了，
2: 对吧？
1: 啊，
2: 马背上搁套房子，
1: 这是
2: 马上有房。
1: 哦，这没有房子，
2: 对吧？画着搁一个小汽车，
1: 这是
2: 马上有车，
1: 多好啊！
2: 包括还有人研究了，马背上搁两只大象，鼻子对着鼻子，
1: 哎，这是什么呀？
2: 马上有对象。
1: 哎，这是单身的朋友的愿望。
2: 于老师，喜欢这，呵，创意好，
1: 这好，
2: 马上有对象，
1: 嗯，
2: 好。自己买这玩偶，
1: 玩偶
2: 小马，身上俩象对着，
1: 啊，
2: 好，高兴，摆桌子上了。
1: 哦哦，
2: 于老师还有一爱好，
1: 什么爱好？
2: 喜欢体育。
1: 对对对，
2: 前面就摆了一个跑步的小人，
1: 这象征的运动啊，
2: 搁那儿了。大伙儿谁走那儿看都琢磨，
1: 嗯，
2: 马上有对象，
1: 嗯，
2: 前面搁一跑步的小人
1: 啊，
2: 嘿，罢了，于老师寓意太好了。
1: 什么寓意啊？
2: 对象马上就搁人跑。
1: 哎。你太缺德了，你这是，我就这个，
2: 这
1: 像话，
2: 玩笑啊，
1: 嗯，
2: 但是说明咱们天津人幽默乐观，
1: 看待事物就是乐观的态度。
2: 咱天津为什么得一个雅号叫哏儿都呢？
1: 啊，都这么称呼的。
2: 天津人就是哏儿，
1: 就是哏儿。
2: 包括咱们现在建设美丽天津
1: 啊，
2: 我认为天津这个哏儿文化也是美丽天津的一部分，
1: 重要的内容啊，
2: 值得咱们骄傲。
1: 确实，
2: 天。

0: 竟然就是幽默乐观，
1: 对，
0: 性格豁达。嗯，我给您举例子，
1: 您给说说
0: 生活中的小例子。嗯，比如说骑自行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
1: 骑车摔倒了，
0: 站起身来，上海人、北京人，咱们天津卫的父老乡亲处理不一样。
1: 哦，这还有什么区别？
0: 看出天津人乐观来了。
1: 您给分别介绍介绍。
0: 上海人啊，
1: 上海
0: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啊，站起身来骂自己，
1: 骂自己，
0: 卡斯鲁啊，
1: 怪自己，
0: 我怎么没看见，愣摔倒了呢？
1: 啊，怪自己没瞧见。
0: 上海人严谨啊，道不平摔倒了骂自己，
1: 骂自己也打不起来。
0: 北京人不行啊，
1: 北京
0: 人骑车道不平，站起来他骂道，
1: 骂道，
0: 这破道谁修的？这是，
1: 这人之常情。
0: 他骂道，
1: 对，
0: 唯独咱们天津卫的父老乡亲，
1: 咱天津
0: 骑车道不平摔倒了，嗯，站起来也不骂自己，也不骂道，
1: 那是
0: 他给周围围观的作揖啊，对不起哥几个，就是我没练好，对不起。
1: 跑大马路练来了，你这啊。倒是能自我解嘲，
0: 天津人乐观。嗯，而这种乐观幽默啊，它不是消极的，
1: 不是，
0: 它是积极的，
1: 还有点积极向上的意味。
0: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
1: 您再说说。
0: 我们有一个北京的朋友，到咱天津这个东站，
1: 火车站，
0: 就是天津站啊，买火车票，没留神踩了一个天津人脚。
1: 哦，踩脚了。
0: 我们北京朋友跟我说啊，说这要搁外地，你踩我了，我没踩。打起来了，
1: 哎，容易酿成冲突，
0: 对不对？
1: 对，
0: 他说你们这天津人处理太好了。
1: 那怎么处理呢？
0: 用幽默说出一句话来，大伙儿好接受，哈哈一乐，完了。
1: 那怎么来呢？您得学学。
0: 北京人踩天津人脚了哎，再看这位天津人一拍前面这北京人，哎，哥们儿，这脚您还踩吗？你要不踩，我可拿走了啊。
1: 哎呀，倒真会说，不拿走还存着是怎么的？这倒真能幽默，
0: 天津人的特点。嗯啊，所以好多外地朋友到天津来，嗯，说你们天津满大街都是说相声的，
1: 说话都挺风趣。
0: 真的，我在马路上我看见过。
1: 马路上，
0: 你看这个去年，嗯，咱办这个东亚运动会，
1: 有
0: 搞得多好啊。嗯，正赶那两天下点小雨儿，哦，道上湿滑有水，
1: 有点积水，
0: 开车过这个积水路面，注意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减速，
1: 应当减速慢行。
0: 我前面有一哥们儿，嗯，素质稍微差一点。
1: 怎么着？
0: 没减速，唰就开过去了。
1: 哎呦，这可不太好。
0: 这个水崩起老高来，
1: 有水花啊。
0: 正好旁边有一个等公共汽车一大爷，嗯，崩人一身，
1: 这多不礼貌啊！
0: 按理说这大爷跟他急，
1: 对呀，
0: 这大爷怪，没跟他急，
1: 没急，
0: 也当然正看这个东亚运动会了。哦，冲这小伙子喊了一句，把我逗乐了。
1: 喊的什么呀？
0: 你呀，你参加这东亚运动会，你也得不了金牌。你小子不会压水花啊你？
1: 这汽车没有上马路跳水来的，这是
0: 说明天津人这幽默啊，
1: 大爷倒挺能联想，
0: 他是积极的。嗯啊，包括还有一些个行业，嗯，这些行业可能比较严肃，哦，但是过于严肃了让人感觉就冷冰冰了。
1: 哎，刚性太强。
0: 咱们天津人做这样的职业呢，嗯，在这个严肃当中不失幽默，哦，又好接受又不失原则性。
1: 哎，有什么例子您给说说？
0: 比如警察这个行业，
1: 警察
0: 应该比较严肃吧？
1: 那就是干的这工作嘛。
0: 但天津警察还多了一份幽默
1: 啊，有时候有点小幽默。
0: 你看现在啊，嗯，交通法规特别严格，
1: 交通
0: 开车涉路也扣分。
1: 对，
0: 一辆车超过12分，嗯，要是一个驾照，那就得进学习班了，
1: 那就麻烦了。那个，
0: 啊，有的朋友可能一辆车好几个人开，啊，嗯，这还行，
1: 是
0: 超过12分了，几个人可以拿着驾照平均一下，
1: 多拿驾照，这规则允许，这
0: 对吧？嗯，哎，那天我上这个交通队办这事儿去，嗯，排头一个的，这哥们拿仨驾照，哦，可能自己啊，这车也是仨人开，嗯，心里也知道违章比较多，
1: 心里有数，
0: 拿这仨驾照背一下，
1: 是背分去吗？
0: 到那查吧，嗯，民警给查，638分，哎呀。
1: 这哥们开的是坦克是吗？这太野了，这个
0: 您还笑吗？啊，仨驾照哪够，
1: 背不过来呀。
0: 这位站那傻了，嗯，这是警察一看天津人，
1: 是啊，
0: 说句话太幽默。
1: 说的什么呀？
0: 哎呀，哥们儿，你够行的，嗯，好，638，好，你这分都能上清华了，你知道吗？
1: 这违章的分又不是高考的分儿，
0: 这一句幽默啊，哎，告诉人们得注意遵守这个交通法规，
1: 也缓解了紧张的情绪，
0: 对吧？嗯，包括还有这个行业也比较严肃，
1: 还有什么呀？
0: 医院的大夫、
1: 医生，
0: 适当开两句玩笑，啊，也能缓解这个紧张的氛围。
1: 哦，有这样的吗？
0: 前两天我上医院拔牙去，
1: 拔牙，
0: 大夫也认出我来了。
1: 是啊，
0: 哎呦，邱永军，
1: 哦，认识你，
0: 说相声的，嗯，哦，你拔牙哈。太好了哦！我告诉你，我有些话我得对您说说。
1: 怎么着吧？
0: 就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可没少拿我们这拔牙的找乐。
1: 拔牙，
0: 哎，嗯，就是拿老虎钳子，明儿拿炮往下蹦。嗯，行吧，就是您犯到我手里了，哼，嗯，看我今儿能给你拔的。
1: 这话，大夫还够厉害的。嗯，
0: 就是玩笑，哈哈一乐，紧张心情没有了。
1: 我也都明白，这就是开玩笑。
0: 一拔牙挺好。
1: 是是是，
0: 但是这种玩笑得掌握的适度，
1: 得。

0: 抢过去火候，
1: 过火都不行。
0: 有过火的吗？
1: 于老师那天看病，
0: 我赶上一个
1: 大夫玩笑有点过火，
0: 怎么来的？
1: 也是认出来了。哦，哎呦，于老师，嚯，好啊，您还亲自得病？哎，
0: 这废话嘛，我惦着匀给曹云金，他乐意嘛，他您
1: 啊，哎呀，行行，来坐这，我给号脉啊，一号脉，这大夫五官挪位，
0: 五官挪位，嚯，这猫着什么了？这是您这？
1: 哎呀，哎呀，于老师，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不是，哎呀，于老师。您借个病，您怎么现在才来呀？
0: 要完了，
1: 吓得于老脸都白了。
0: 是啊，
1: 大夫，怎么的了？啊，怎么的了？再有五分钟我就下班了。哎，
0: 废话吧，你这急着白脸，再把我吓死！你这是下班像话？
1: 玩笑，开的就过火了、
0: 啊，这有点太大了，这个啊。
1: 包括我们天津还有一个码头文化，
0: 码头文化怎么讲？
1: 什么叫码头文化呢？外来事物接受的比较多，
0: 海纳百川呢。哎，
1: 但是有些个外来的咱们可能没见过哦，但是气势上不能输给你啊、
0: 哦，不能让人唬住、啊。哎，
1: 甚至拿这个幽默还得回击你，
0: 得化解了。
1: 我就是
0: 怎么来的？
1: 那天啊，我去参观一个外国的高科技企业，
0: 科技企业
1: 到那儿参观完，中午吃饭啊，他们跟我显摆，
0: 怎么显摆的？
1: 中午吃饭，他们有一个主管，坐那儿啊，也不知道干嘛，在手里这儿划，
0: 干嘛这？这算卦呢？是不是？
1: 不知道
0: 干嘛呢？这
1: 来回划了啊！我就问问吧。
0: 是啊，
1: 我说您这是干嘛呢？啊，邱先生
0: 啊，这还外国人？
1: 您不知道？哦，这是我们国家的高科技，
0: 高科技
1: 在手里头植入了一块芯片，我的手就变成了智能手机啊！我这切水果呢。哎，这。
0: 我植入一个芯片，这手就变成那智能手机的屏了，
1: 切水果。
0: 嚯，这游戏啊，这个
1: 玩游戏行啊！我一看旁边还有一主管啊，在大腿这儿点，
0: 点大腿。
1: 我说您这是干嘛了？啊，邱先生，您不知道，这也是我们国家的高科技。哦，在大腿里植入了一块芯片，我这儿找你妹呢。哎呀！
0: 游戏安的还够全的，
1: 我一看这个秒咱啊，到这儿不能给天津人跌份，
0: 怎么来？
1: 哎，不能让你唬住了。嚯，当时二话没说，我在屁股上就抓上了，
0: 抓屁股，
1: 他们俩都愣了。
0: 是啊，
1: 邱先生，你这是干什么了？啊，没事儿，借着我们天津外的高科技，在我屁股里植入一块芯片，我叫节奏大师呢。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你嘞，这是做么的呀？
4: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
3: 我这是说相声的。哦，说相声的。
4: 哎，对了，
3: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4: 堂会呀、啊。啊、哦、啊，我们常做。
3: 常去啊。
4: 哎，对了，
3: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哎？哎。
4: 您就别拽了就，啊，还愿往否呢？我们去，
3: 您愿意去啊？哎，
4: 您找我，我们就去。
3: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4: 哦，少爷满月。
3: 对对，
4: 好的好的，
3: 找你们说相声的。
4: 哎，说相声的。
3: 说，
4: 哎，去多少人？
3: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啊、嗯、啊、嗯，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
4: 哪儿找去？啊、哦。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3: 哦，全办了，你管。
4: 我就给您找了。
3: 那好极了。
4: 怎么样？
3: 一共你们去15个人，行不？
4: 15个人，
3: 唱一天半宿。
4: 好的。
3: 好。哎，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4: 价钱还谈一谈。
3: 都谈一谈。嗯。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钱可是不多，15人一天半宿啊！啊，
4: 15人一天半宿，
3: 钱是不多。
4: 钱不多，大致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钱。
3: 钱
4: 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3: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
4: 不是一天半宿15人吗？
3: 对呀、啊。
4: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3: 你们2000块钱行吗？
4: 这位
3: 太少了，哎，拿。

0: 不少不少不少
1: 啊，行，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们那里是
0: 2000块钱，
1: 几小孩子办满月呀、
0: 啊？哦，少爷满月。
1: 对了，
0: 行了行了行了，
1: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0: 哎，赏钱可不多呀、啊，还有赏钱，
1: 也就1000块钱。
0: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可以可以，一共是3000块钱。
1: 您愿意去啊？
0: 那愿意去，一言为定了啊！
1: 对对，
0: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1: 那当然是
0: 了，您一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1: 行了，
0: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1: 行行了行，
0: 好了好了。找什么呢？
1: 这
0: 瞧瞧什么了？
1: 有卖汽水的吧？我
0: 啊不，这可没有汽水。
1: 不是我渴了，我
0: 您渴了
1: 啊？
0: 茶行不行？热
1: 茶也行，您给我沏壶茶来吧。
0: 啊
1: 有钱我这有钱。
0: 哎不。不，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哎，倒杯茶来，快点快点，人这找堂会呢。
1: 有钱，
0: 倒杯茶，等会儿
1: 有钱，
0: 这有钱有钱，快，哎，你喝吧你。
1: 哎呀，好，谢谢你了。哎，这茶，
0: 哎呀，
1: 不错啊，这茶，
0: 不错不错。
1: 我哪里买的茶叶啊？
0: 这叫正兴德，
1: 哦，挺香的。
0: 对对，
1: 这里没手表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1: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0: 啊，到时候去。少爷办满月，
1: 哎，
0: 啊，2000块钱，
1: 哎，对对，
0: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1000块钱赏钱，
1: 赏钱不多。
0: 好了好了，哎，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1: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吧？
0: 啊，哎，哎，你别不忙啊，怎么渴了？
1: 啊，
0: 不是，您别不忙啊。
1: 嗯，
0: 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吧？
0: 那不像话呀。您哪让我跟您说、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1: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吧？你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0: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1: 怎么了？
0: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1: 这养活了不？这不先订回去吗？
0: 你订过的也太早了。
1: 怎么早啊？
0: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1: 你等一个月做么呀？
0: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是等一个月。
1: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0: 啊、
1: 后天走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0: 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1: 哦。
0: 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1: 啊，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啊，
1: 对呀、啊，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0: 那么你告诉满月？
1: 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啊，对吧？
0: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1: 两档子，知道吗？
0: 6000块。
1: 哎，
0: 啊，那
1: 我还喝点儿。
0: 啊，你喝点儿。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这么想着，这位忙一点，喜三也找我吗？满月又找我吗？
1: 对，
0: 前后两档子，
1: 两档，
0: 那就行了，那行了，
1: 来我递点啊，
0: 您这么，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一说我们后天去了，
1: 哎
0: 啊，
1: 别后天去，
0: 哎，
1: 对吧？
0: 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1: 是啊，
0: 还是让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1: 不是，就是个洋货里，你们后天去啊？
0: 哦，对对。
1: 比如说明天洋货，你们得大后天去，
0: 哎。
1: 比如说后天洋货，你们得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后天。
0: 行，那我知道了，
1: 对吧？
0: 那我懂了，
1: 哎，
0: 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
0: 那行了，
1: 快点，你们盼着吧。
0: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对不对？
1: 先别盼着养活呀。
0: 哎，你喜三嘛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1: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来门子，那就快了。哎，
0: 过去。
1: 你看你怎么又抢上了？
0: 走，你看你怎么了这是？太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1: 我这有钱了，
0: 有钱是你的，你有钱。
1: 我这18块9一张的
0: 啊，有。

0: 吗？这不是，
1: 这什么时候开心啊？
0: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子呢，这孩子还喜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1: 这不下定规矩吗？
0: 你定规矩太早了。我们知道他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
1: 不是，你等一会儿吧。啊，咱们说问我问问你吧。
0: 你问什么呀？
1: 您说这个是姑娘出门子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小孩子过满月事情大呀？
0: 我
1: 啊，哪个事情大呀？
0: 那当然是姑娘出阁，这是大事情。
1: 还是的呀。啊，你说姑娘出阁，我们那儿想找个堂会，您不愿意去吗？啊，
0: 您到底找什么堂会？
1: 我们老爷让我找来的时候就说了，姑娘出门子找你们个堂会。
0: 哦，姑娘出门子，
1: 哎，
0: 那么这喜三满月呢？
1: 还找你们啊？
0: 这是后话了。
1: 对呀、啊，
0: 那您就先甭说了，您就说现在的。
1: 我
0: 就是姑娘出阁，
1: 喝点吧。
0: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1: 快了，
0: 快了啊！
1: 快
0: 了，
1: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0: 啊，
1: 今年都四岁了。
0: 哎，别！
1: 我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0: 你还得走，
1: 你还得走。
0: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1: 你看你又怎么的了？
0: 姑娘刚四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
1: 不是啊？什么四岁？
0: 你不是说的吗？四岁，十八岁出阁，我们还得等十四年。
1: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四岁呀？
0: 你不是说四岁姑娘是
1: 零四岁，知道不？
0: 零四岁，
1: 哎。
0: 那么这个多少日子要娶了？
1: 这就要娶了，知道吧？
0: 是啊，哦，零四岁，啊。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1: 要娶了，
0: 要娶了啊！24了，
1: 我
0: 今年
1: 64岁
0: 啊！您不是那怎么意思？34了，
1: 04岁，
0: 哟，那坏了，14啊，
1: 04岁，
0: 怎么跟04岁？
1: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四岁，
0: 哎，还四岁呀、啊？行了，你走吧，甭瞧了，没给你准备。零四岁，小名叫零四岁啊，还是四岁啊？
1: 给您开个玩笑的。
0: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
1: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0: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1: 我别闹了，没事。这
0: 什么毛病？
1: 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知道吗？
0: 真找堂会。
1: 哎，
0: 不是这个孩子喜三满月，姑娘四岁啊？
1: 不是，
0: 又什么？
1: 我们是
0: 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
1: 你这怎么说话了
0: 啊？
1: 不是
0: ，
1: 我们是买卖开张，知道吗？
0: 啊，
1: 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0: 买卖开张找堂会，
1: 对的
0: 啊、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人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1: 怎么了你这个人？
0: 我还怎么了呢？
1: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0: 就要开张了。
1: 对呀、啊。
0: 什么买卖啊？
1: 什么买卖？
0: 嗯，
1: 大公司。
0: 公司啊？
1: 嘿，
0: 在哪儿啊？
1: 知道那个万福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0: 啊。百货大楼里头
1: 对过，
0: 百货大楼对过
1: 有个鞋帽店，知道吗？
0: 哦，那凤翔鞋帽店，
1: 哎，旁边
0: 旁边
1: 有个茶叶铺，知道吗？
0: 哦，就那茶叶铺啊，借饼儿，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1: 不是，就是他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0: 我不管了，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1: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0: 怎么了？这豆腐还叫公司啊？
1: 啊，
0: 您就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1: 你这个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0: 卖豆腐？
1: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腐
0: 啊？
1: 我们这个豆腐公司它不卖豆腐。

0: 卖什么呀？
1: 转卖豆浆。
0: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1: 你甭管卖没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1: 哎，
0: 怎么样？
1: 行啊。
0: 去多少人？
1: 去二十个人行不？
0: 嗯，二十人。
1: 二十个人。
0: 二人唱多长时间？
1: 唱一百天要多少钱？
0: 一。
1: 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一百天多少钱？啊？
0: 一百天？
1: 多少钱？
0: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也许他开张做宣传。二十人，一天五百，十天五千，一百天。这么着吧，
1: 啊，
0: 您给五万块钱吧。
1: 多少钱？五万块钱
0: 啊？怎么了？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1: 你们去吧，
0: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1: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0: 哎，我们接收去呀，我们。
1: 你们这吵架去了？没事唱一百天就要五万块钱。
0: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1: 那么些日子？
0: 你看你这玩意儿一百天了。
1: 一百天怎么了？
0: 那仨多月了。
1: 你论月琢磨一百天？
0: 你不论月一百天，它也是俩五十天。
1: 我俩五一百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0: 啊，一个白天啊！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玩意儿。
1: 那你要五万块钱吗？
0: 是我老听着一百天一百，我听着就像一百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1: 对呀，
0: 啊，就说一天得了，
1: 多少钱啊？
0: 一天，
1: 嗯，
0: 二十人，
1: 二十人，
0: 干干脆脆，五百块钱，没多要您钱，
1: 五百，不多，
0: 行吧？
1: 行了，
0: 得了，
1: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0: 哎，
1: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0: 哟，还不管车钱？
1: 当然是了。
0: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二十人。五百块钱可不多，
1: 啊，
0: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1: 哎，管你们饭吃。
0: 哎，管吃。
1: 管吃啊。
0: 管吃行了。
1: 你们吃席好不好？
0: 哦，吃席。那行了，行了。
1: 你们二十个人分两下了。
0: 分两下了。
1: 哎，
0: 十个人一桌。
1: 十个人一领。
0: 哎，十人一领。
1: 不够让我草帘子。
0: 哎，再不够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是怎么的？炕席呀？
1: 吃墨席。
0: 我们吃酒席
1: 啊。对，酒席。对，
0: 酒席。
1: 吃酒席。
0: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1: 有酒啊。
0: 有酒。
1: 你们开两桌对吧？
0: 两桌行。
1: 两桌，一桌上一壶酒。
0: 哎哟
1: 啊，
0: 一桌才一壶
1: 酒。壶大呀。
0: 啊，二斤一壶的。
1: 二两
0: 啊。十个人喝二两酒那够吗？
1: 酒是二两啊。
0: 啊，
1: 还没兑水呢
0: 啊。这
1: 对吧？
0: 行啊，
1: 行了，你们一个人二两，行了吧？
0: 一人二两，
1: 有喝的有不喝的，你们就拆得开了。
0: 行了行了，你们还得上台，还得表演呢。
1: 就是嘛，
0: 可以可以，
1: 好不好？
0: 哎，这个菜吃什么菜？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本来这汤会钱不多，对不对？
1: 菜好了，
0: 菜好。
1: 哎，
0: 您说是吧？这吃什么吧？
1: 你吃过八大碗九大件儿啊？
0: 八大碗九大件儿，
1: 你没吃过我们这十大件儿？
0: 十大件儿，
1: 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抢盘。
0: 嚯，
1: 懂吗？吃过吗？
0: 十大件，
1: 哎，
0: 四个盘，五个碗，一个大炝盘。
1: 对对，
0: 那太棒了。
1: 就是，
0: 哎，您让我高兴高兴
1: 啊！
0: 您告诉我都什么菜，回头我跟他们一说，咱这堂会做得好好的。
1: 行行，
0: 我问问您四个盘。
1: 对呀，啊，
0: 先说咱们这头一盘是什么菜啊？
1: 头一盘就是小葱拌豆腐。
0: 行。
1: 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一清二白啊，是阳气通神。
0: 行了行了，你甭夸了，甭夸了，说了半天就小葱拌豆腐呀，啊，
1: 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0: 扒拉开，
1: 哎，
0: 吃什么呢？吃二盘好吧？
1: 对，
0: 哎，那吃二盘，二盘什么呀？
1: 韭菜花拌豆腐。
0: 就怎么要搁点韭菜花啊？三一盘呢？
1: 辣椒糊拌豆腐。
0: 四一盘怎么样啊？
1: 四一盘好了，
0: 啊，
1: 九九的凉菜加一肚子菜搁在嘴里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0: 拌海蜇。

0: 豆腐。
1: 又翘了点萝卜皮呀、啊！我说您等会儿吧，怎么这四盘都是豆腐呀、啊？
0: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1: 我们把它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0: 你吃那五碗大菜。
1: 五碗大菜，
0: 对呀，
1: 五碗可是大菜，
0: 当然是了，
1: 那错不了了，哎、错不了了。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0: 大白菜藕豆腐。大大菜
1: 不是大菜吗？
0: 我、哦、这不大菜吗？大白菜藕豆腐，
1: 大白菜就是大菜呀、
0: 啊。对，
1: 好啊。二一碗呢？
0: 小菠菜炖豆腐。
1: 嗯，这好上下联，大白菜，小菠菜。三一碗呢？
0: 三一碗好，端、上来你一看呢，上的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顶，用筷子吃不了的，拿勺掰着吃。
1: 会全丁，
0: 猪血烩豆腐。哎，
1: 要搁点猪血呀？
0: 哦。
1: 四一碗怎么样啊？
0: 四一碗好了，
1: 好吗？
0: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油哎，
1: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1: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五一碗吃什么呀？
0: 哎，五一碗可好了
1: 啊！
0: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1: 爬海参，
0: 小虾米咕的豆腐。
1: 哎，走。我知道还有小鱼呢，
0: 对了，
1: 不去，我不去了。
0: 你看你怎么来着？
1: 我怎么了？净弄豆腐喂我们，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0: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1: 都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0: 还有那大抢盘了，
1: 大抢盘，
0: 哎，
1: 还是豆腐，还是豆腐，
0: 什么豆腐了？再有豆腐你罚我行不？
1: 再有豆腐你受罚。
0: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1: 嗯嗯，
0: 我先说这路东西的做法。
1: 做法
0: 你听一听。
1: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0: 要吃这路东西得早起。
1: 早起
0: 四斤来天，起来之后本在市上，
1: 市上
0: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个风箱来，咕哒哒咕哒哒咕哒哒咕哒哒，你看这个锅里它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煎它七八个口，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凉了，带有那么多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枪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咱那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1: 什么佐料啊？
0: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扒了这吃吧，
1: 白煮肉
0: 豆腐渣呀。
2: 先生，我们餐厅有半份菜、小份菜，您可以考虑一下。
3: 哎，老李啊，咱几个人啊，绝对够了啊，不要浪费，吃不够我们再点。
4: 阿姨，请帮我们把这几个剩菜打包吧。
5: 适度点餐，剩菜打包，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4: 爸爸，跟我下棋吧。
6: 爸爸这儿正忙呢，等等，等等啊！
4: 妈妈，小青蛙怎么叠呀？
7: 宝贝儿，你等妈妈打完这三圈，我再教你啊。红中，哎，等等等，碰！
4: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去动物园的。
6: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让我再睡会儿，你等等啊。
4: 那妈妈呢？
7: 妈妈跟张阿姨约好了做美容。哟，时间到了，你等我回来再说，等我回来再说啊。
4: 爸爸妈妈，再等我就长大了。
8: 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

0: 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

0: 纵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8: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7: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9: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7: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吧，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别地儿，在别地儿开新里程喽。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 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4: 乘客，请您往里走。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6: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8: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9: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8: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0: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8: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1: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8: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22: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8: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能数据帮助产业人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
1: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支持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源、林翔毅，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7.83 美元，涨幅为 2.33%。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 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1: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七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2: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地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

0: 断。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1: 此外，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0: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1: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7: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控防爆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7: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7: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7: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6: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1: 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 0.3 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叔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8: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9: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10: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9: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10: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一球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初学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就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9: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 0.3 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11: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十二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七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偶。

0: 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1: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0: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3: 多少啊？
4: 1.73米。
5: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7: 海冰问题，
8: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7: 冰怎么？
8: 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5: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9: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5: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0: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11: 不好操作。
10: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抓手套。
12: 太合适的冻冰了。
13: 手套都冻冰了。
10: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5: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4: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5: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4: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5: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

0: 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4: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5: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5: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8: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9: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5: 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0: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10: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5: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0: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7: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

0: 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1: 实现外包内用服务的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也就是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3: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2: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4: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2: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如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

0: 但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也给不少普通民众带来了困扰。
1: 逛商场、就餐、消费、健身、休闲，或者呢是在景区、泳池游玩，本是放松休闲的时刻，不少人却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里的围观网友评头论足。
0: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镜，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隐私。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2: 那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3: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4: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3: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5: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3: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6: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3: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7: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不，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了，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他都会起来很多啊。
3: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8: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3: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8: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

0: 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0: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5: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行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普通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普通百姓的心？杨国辉究竟用怎样的行医故事温暖了这座小城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6: 他不是神医，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7: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8: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9: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8: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跟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博学，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9: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5.1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10: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点。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

0: 基本的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1: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2: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1: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2: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1: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局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有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日本，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当天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5: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具体的条约保障。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继续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
4: 换句话说，日美地位协定让驻日美军得以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将驻日美军基地变成了法外之地。根据协定，美方对涉事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个所谓优先管辖权在执行过程当中，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5: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四人受伤。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4: 再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生两起严重事件，先是凌晨，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在一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店员，然后是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案件之苦，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这个脓疮。
6: 美军呢，比如他这个飞机啊，基地这个有害物质泄漏，还有包括美军他这些生活方式跟日本周围的民众啊，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

0: 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于日本人来讲，啊，也都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呢，就是美军的这个士兵的这个个人素质啊，也是参差不齐的。经常就是会引发就是说这个周围民众这个不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说这个日美定位协定是日美的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但是呢，基地所在的这个地方政府呢，他是要承担这个基地隐形的这种成本，不仅是包括这个经济啊、安全，还有精神压力的这个成本。也确实呢，也能感受到，就是日本民众他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嚣张跋扈啊，或者是他在当地的这个作威作福的一些行为，也实在是等于说难以忍受。这近十年历史的当中，也经常会因为驻日美军基地跟民众冲突，然后刺激民众，然后掀起这种全国性的浪潮。最大的就比如说像90年代的驻日美军士兵，就是当时强奸这个冲绳的女学生，然后当时引起日本民众全国性的游行，这个也是当时一个轰动一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其实也是日美关系当中一个脓疮。然后这一次这个窗又破了，这个也暴露出了现在这个日美等于说的地位上的一个不平等，它对于日本民众地方利益的这个损害呢，也是非常明确的。
1: 涉外知事会的请愿文件也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2: 然而，这个脓疮真的这么容易捅破吗？孟明明认为，这次联名请愿的15个都道府县及其民众，恐怕仍然只能得到日本中央政府一个敷衍的回应，因为跟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比起来，高市政府及其日本右翼更关心怎么借美军的力量，在新型军国主义之路上给自己壮胆。
0: 尤其是这个高市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积极发展新军国主义，他有一条呢，就是也是要求要强化这个日美同盟，特别是要强化日美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合作。等于说他是对于驻日美军的这个依赖程度啊，反而是更高的，而不是降低的。他非常需要把美国就是进一步拉到对抗的这么一个前线。所以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前两天这个相当于这个防卫省他的一个扩编当中，就是新设了一个设施政策局，那里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就是与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和建设啊。也就是说呢，从高市上台以后，他是需要就是美军力量，对是由此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民众接受了这个成本的。那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需要的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或者是日本优异达到的一个拉美军下水的那个目的，产生的代价呢，那么就是由地方来这个承担。
1: 此外，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点很难保证。另外，美方恐怕很难放弃驻日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享有的特权，也不太可能愿意让他们受到日本国内法的约束。还有日本官员担心，修改该协定可能会导致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裂痕。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使美军基地变成了公害，也使冲绳等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走向长期化。
2: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虽然日美地位协定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修改，但是日本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以及日本各地政府同中央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正让高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0: 15个相当于三分之一的这个行政区划的首席长官向高市政府提交的话，那么其实对于高市政府也是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就是日本政府呢，无论如何肯定也是对此事要有一定的这个回应的，很大可能就是消极，就是敷衍了事啊，说几句这个不痛不痒的话可能就过去。但是呢，这其实也会让日本民众进一步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高市政府不断的和美军合作，但是这个代价那是由地方来承受。那么将来真的走上这个军国主义道路了，那这个代价呢也还是民众要来承受，这个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日本国内的这个民众就是就关于战争啊和平的一些思考，这一点上是对这个高市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财政部将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代表将围绕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

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话题，分享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经历。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

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